0: 这款799的包，一分钱一分货哈，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你马上拿走，好吧？
1: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0: 白老师，这根本就不是诚信合作呀。合作不是您嘴一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这样的鹿茸血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白老师，下回您再涨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1: 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血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厂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0: 对呀、
1: 啊，
0: 负责人是姓冷。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厂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0: 你认识龙总吗？
1: 认识。
0: 这太好了。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不过我可听说这冷总不太好说话呀。
1: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0: 行，那太好了。
1: 好，你等着啊。
0: 好嘞。
1: 冷总你好。
2: 你好，冉老师。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是啊，啥事儿啊？
1: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厂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0: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2: 你好，合作。我们鹿厂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0: 对呀、啊，冷总，我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厂的2-梅花鹿鹿茸血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1: 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啊。
0: 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2: 99？这一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

0: 那您确实亏大了。
1: 就是就是，冷总啊，你们鹿场那二杠梅花鹿鹿茸雪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梅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2: 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1: 这样呗，冷总，我今天既然和阮老师有心合作，那我们厂家给阮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鹿场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0: 对。
2: 哎，冷老弟，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0: 哎呀，行啊，行，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那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1: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雪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0: 再翻一倍呀、啊。
1: 对呀、
2: 啊，冷老弟，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0: 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哎，你让我帮忙就这事儿吧。
2: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
0: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啊，就先挂了啊。
2: 好，
1: 老总，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0: 好，
1: 谢谢老总，
0: 再见。
1: 好，再见。哎，
2: 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1: 没问题，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雪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不过你也太能砍价了，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给您99也行，但是原定70000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2: 那给多少？
1: 三万盒，好吧，7万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2: 行，沙总，3万呢就3万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行吗？
1: 没问题。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2: 好。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二杠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1: 哎呦，袁老师，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就当做广告了。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2: 好，再见，再见。
3: 我没做梦吧？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2: 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雪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4: 对，
2: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4: 一盒哈、啊、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2: 对，
4: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2: 对，
3: 4200啊。
2: 啊，
3: 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2: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她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4: 对，没错
2: 啊。
4: 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2: 就是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3: 好的，那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

0: 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杨老师。哎，我要订购两组啊，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行，两组给您寄上了，放心。
2: 好，谢谢你啊，杨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阳二杠梅花鹿的，还加工技术啥的，实打实的了解。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心呐、啊，100个放心。我呀，身体呀有2个支架、哦，平时啊那个老是没有劲儿、老伴儿呢就腰腿痛。我们呐都想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改善一下，我都跟老伴说了，想了，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1: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搅拌搅拌着吃，这都行。
2: 好，
1: 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2: 哎，好，谢谢杨老师啊，
1: 不客气，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哎，好，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呢。着急，
1: 争取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放心。
3: 你说这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啊，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你说皮肤干，哎，有时候啊，就这个觉得这皮肤啊，妈瘙痒的厉害呀。还有湿疹，你说肠胃也不好，直肠的，你说吃啥拉啥。因为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
1: 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 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里边有6大再生因子，这个6大再生因子呢、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那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的。逐渐的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的湿疹呢、腹泻的问题呢能慢慢的改善过来，同时呢、吃的时间长一点，你自己还会觉得这个有劲儿，人呢好像变年轻了。行了，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哎，那好，金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购4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4: 赶快帮我报名
1: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4: 哎，明白，袁老师啊。
1: 啊，
4: 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我主要就是那个经常迷糊，头还疼。这个老伴儿吧，主要就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我想啊，等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收到以后吧，我们全家都调理调理，让孩子们啊也增强免疫力。这个补充上6个大。
1: 这6大呀，就是6大再生因子。鹿茸血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阮老师。
1: 哎，
2: 我要订购2组鹿茸血冻干粉呢。
1: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2: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他俩的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这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1: 我发现你呀、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这个鹿茸血里头的6大再生因子，能让你爸妈的身体健康。
2: 那太好了。

0: 那行，袁老师，就这点事儿。
1: 没别的了是吧？
0: 啊，没有了。
1: 好嘞，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同样成功，想要参与同样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呀，
0: 我有丙九组四组，哎呀，不十二组卢中学总干分。
1: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十二啊？
0: 确定十二组。
1: 确定十二组，你定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十二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一人一组实名制的，
0: 明白？
1: 啊，
0: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0: 这点事不能差，
1: 哦，不能差。
0: 嗯嗯，我是家里的老大，
1: 嗯，
0: 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血冻干粉太好了
1: 啊！
0: 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
1: 嗯，
0: 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1: 太
0: 合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呗。
1: 啊，
0: 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坐不住了。
0: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0: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十二组哈，你一定给我提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0: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我要订两组鹿茸血冻干粉。
1: 两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3: 哎呦，袁老师
1: 啊，
3: 我血糖不好，这么多年呢不敢吃不敢喝的。
1: 嗯，
3: 等这次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我也放松。
1: 嗯，
3: 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1: 是。
3: 而且这次团购啊，可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我就相信您。鹿茸血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
1: 嗯，
3: 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1: 哎呀，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对？
3: 对，
1: 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老师。
1: 哎，好，再见。嗯，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袁老师，我要报名五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4: 这一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五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4: 5个电话号没问题
1: 啊，
4: 我这五组全是我家用
1: 啊。
4: 我们老两口偶尔感觉到心里发慌，我们吃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养养。
1: 嗯，
4: 还有呢，孩子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1: 哦，
4: 免疫力比我们都低。
1: 嗯，
4: 一整就感冒发烧的，这鹿茸血冻干粉给他们也补补。
1: 嗯，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血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冲，很方便的。
4: 嗯，
1: 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五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袁老师。
1: 哎。
0: 我要一组双阳2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1: 行，一组给您记上，放心。
0: 这一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
1: 啊，
0: 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1: 哎呦，
0: 真的太谢谢你了。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还一身的小毛病，我想趁着这次活动用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瞧瞧自己的小毛病。
1: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的

0: 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我要那个订两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
0: 两组啊？啊，
3: 对，
0: 两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
3: 我今年吧79了，
0: 哦，
3: 就是身体大问题没有，就是天一冷啊，
0: 啊，
3: 就是肩膀啊，就是特难受。现在这下子有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
0: 啊，
3: 我就应该不怕了。吃上之后就是能暖暖乎乎的，完事最主要还能下地干活，怀苞米啥的了。
0: 等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儿、这就行了，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好，谢谢女元老。哎，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哎，
2: 恭喜你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恩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0: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0: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はい。撤！救救呢？
0: 在大树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我，快！

0: 六，
1: 够格了，
2: 够格了，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放下那边，放。

0: 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关。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亚平星，快撤！
2: 亚平，快撤！
1: 你放开我，我要救潇潇！
2: 亚平，快撤！快走！
3: 亚平，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4: 亚平，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5: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6: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
3: 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5: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6: 肯定是重庆。
3: 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亚平，你去哪儿？
6: 我去找人。
5: 你去找梁飞。
6: 对，
3: 只有他能救潇潇。
5: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3: 亚平。

0: 事啊？怎么的呢？
1: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0: 雅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1: 来，
0: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小，小小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0: 什么？甄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1: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笑笑，你想想办法。
0: 雅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2: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3: 是。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4: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4: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4: 凯文呢？
3: 杨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5: 队长，杨飞，你要干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5: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5: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6: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4: 走，亚平。
5: 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
7: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6: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
2: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3: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2: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4: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点，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
1: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2: 复电吧。
3: 是。
6: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7: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8: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7: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0: 梁飞，
8: 我去救人。来，
6: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7: 梁飞，你冷静点，
8: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0: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1: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0: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2: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0: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3: 好吧，只能这样了。
1: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龍山は傑出した将軍だ。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ぼせ上がるな。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幺幺呢？啊？
1: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0: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1: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0: 怎么了？
1: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嗯，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样子
3: 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1: 狗日的小鬼子，
6: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2: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スヌキ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1: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2: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3: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4: 是。
5: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6: 明白。黑子，
7: 哎，
6: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7: 明白。
5: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6: 行动，
5: 行动。
6: 走。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在呢。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对不起，丁警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0: 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1: 为你骄傲。

0: 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有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3: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5: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警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

0: 有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小冰，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
0: 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萍，
0: 让开。
2: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
1: 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哼，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8: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平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行政，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1: 卖报，山东发生恶意了。
2: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3: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4: 是。
5: 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3: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6: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7: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8: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6: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9: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6: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8: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到城里打探清楚。
10: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 济南的百姓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 我相信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1: 亚萍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1: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生。

0: 老百姓可看着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2: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嘿，
2: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6: 你弟不可以进去。
7: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抢了他的人，我是下场者。
6: 下一个，
7: 孩子，
6: 下一个，
7: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去啊？孩子，孩子不给去，不让进了。这小姑娘看着。
8: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9: 食塩水。
8: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9: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8: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9: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0: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1: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0: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2: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0: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3: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4: 这瘟疫这事，
11: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4: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

0: 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 嗯。
2: 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3: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4: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3: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的。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3: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是，我看你欠收拾。
5: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3: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5: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3: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2: 怎么样？什么结果？
6: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0: 什么？
1: 被毒死的？
6: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0: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7: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8: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7: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对方，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敌抗，就地击毙。
2: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
2: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2: 追！
4: 钱霞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来人！
0: 干什么？
5: 关你禁闭。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5: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4: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5: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4: 看来你早有对策。
5: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6: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7: 这个报走
6: 到医院
7: 报走。
8: 哎，这又小孩了。
9: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0: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6: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1: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8: 带走！
12: 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8: 放开！我光打你两回。
13: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4: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1: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5: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5: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6: 哎，你们什么人？
17: 哎，这是报社，不能没有进
13: 来。少废话，来了就你们报社。
18: 没了，没了。
19: 打扰了各位啊。
20: 抱歉，多有得罪。
15: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1: 中毒？
2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20: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

0: 犯了，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2: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3: 我知道，
4: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0: 咱们都是中国人。
1: 您看
0: 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
1: 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5: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5: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7: 还日战区，日战区，
5: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2: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7: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
5: 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2: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啊。
0: 证据在这儿的话，
1: 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0: 真的好样的。
1: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0: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1: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被掩埋。
0: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1: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8: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9: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10: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8: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6: 盯住了啊！哎，
8: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1: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次男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2: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12: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

0: 亚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找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是，局长，有事吗？
4: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0: 跟着胡歌和新亚萍在一起，什么？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1: 新亚萍跑回济南了，胡歌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新亚萍回来。
0: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
1: 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
0: 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1: 好了，我知道答案。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
2: 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 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局座。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替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带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

0: 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不是说，是秦广义吗？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 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吧？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2: 我一定带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
2: 是，
0: 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哼，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如果
1: 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
1: 凯文。
0: 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搬。

0: 导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0: 送邢小姐。
2: 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新薬品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南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城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平？
0: 对。
1: 这邢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是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仇を討てば書類は手に入る。だがことは急を要する。
1: どんな方法が？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条，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徐亚平，
2: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8: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7: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8: 为什么？
7: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8: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7: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8: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7: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8: 我还真没有失望。
7: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9: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盯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0: 喂。
4: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0: 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4: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
0: 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4: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0: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佩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上空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而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

0: 你们责别怪我子大无言。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新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需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哥这个狗汉奸！
2: 胡哥，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王八蛋，出来！
1: 邢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萍，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财宝渔民，财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金印，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又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6: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198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真的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金印，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

0: 前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2: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更何况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岂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应对，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异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6: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

0: 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在网上都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1: 传家宝的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10大珍，到新疆、西藏、东西、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接线前50名，接线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行，环保有爱。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
0: 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妃。

0: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1: 你再说无能为力，我就要打死你！
0: 可以吧，清风？
1: 可以的，
0: 把枪放下。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局。
2: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你了，你试试，你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道。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库内就可以了。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

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洪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虎虎的背后颗利刃。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地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2: 怎么说？都小班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中国的名单。
3: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2: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4: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0: 队人马，下赴济南夺回本钱。
1: 滚！

0: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1: 谢别路，谢别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梁菲儿耽误工作。亚萍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76人の子供に病原体を打った。収容したら名簿で確認。
1: やはり疫病発生の噂をばらまくべきだ。そうすれば多くの子供が病院に検査へ来るだろう。
2: よし、中国人はきっと信じる。しかし多くの親たちは子供を伝染させないように場外に行かずにも用心しなければならん。決して子供は話してはならんな。
1: 隊長のやり方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
0: 今回武功隊は動くはずがないわ。こういう時こそ警戒はより引き締めて。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去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4: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4: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

0: 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
1: 嗯，
2: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2: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2: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2: 我们叫一寸。
1: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2: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抓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2: 他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了。
1: 嗯，
2: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
1: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2: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

0: 学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根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不
1: 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啊，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波。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2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它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它得挤。

0: 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钻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十穴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0: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6: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中好。昨天我省还是一片晴暖的景象，今天开始新一轮雨水天气就登场了。预计今天全省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水虽然明显，但持续时间短暂。明天白天，赣北的东部、赣中的南部以及赣南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明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同时，江湖水面平原和古高海拔山区会刮起7到8级的偏北阵风，提醒大家要密切的留意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天气激烈时段外出。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今后三天气温略有下降，全天的气温在16到24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清爽。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就听梁飞。
1: 好，来就来。说赢性，唱赢性，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2: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3: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2: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無駄無駄無駄
2: 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3: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2: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3: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2: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3: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4: 千古丑闻丑闻啊
5: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6: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7: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8: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6: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8: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9: 你有什么好主意
8: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0: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6: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8: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0: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8: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1: 那什么那什么哎
12: 是谁呀
13: 何だと告知があった
14: ありえ

0: 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1: 193。
0: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1: はい。
2: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抢子啊？
3: 快点，精神点啊。
4: 小孩子
5: 来，
3: 红盖！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打！
2: 来，走！
4: 回来，接着滚！
6: 我的，我的，我的，
4: 我的，
6: 我的，我
4: 的，我的，我的，我的，
6: 你走，
4: 走，小妹，走，走，走，
3: 走。哎，吃了豹子的，老子打死。
6: 来来来，
7: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10: 咱不白干了吗？
8: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9: 是是。
11: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2: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3: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3: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4: 是啊，
12: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3: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1: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2: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3: 哼，天成啊。
11: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2: 我也不同意。
15: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一步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懂了吗？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6: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5: 这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4: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
7: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6: 为了孩子，
4: 为了梁飞。
5: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别哭！
0: 俺俩哭了。
1: 啊！你咋回事？

肉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吧。坐好。

0: 回家，咱不报警，回家。哎，走，哎，崔女士，
1: 干啥呀？
0: 已经启动强制报告制度了，您不能干涉我们保护妹妹。
1: 我们才是保护她的人形吗？你说一个小孩谈恋爱，你说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你们这么干啥呀？你还让她以后嫁不嫁人了？
2: 夏检察官，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0: 我们区里现在也还没有正式成立卫检，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呢是市检牵头的，所有的报警也都会同到你们市局。
3: 这个案件的难点在于，警方没有在被害人的身体上提取到任何的生物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的间接证据。
4: 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被害人的陈述是这个案件唯一的突破口，对吧？
0: 我还有点担心啊，要是他真有一个未满16岁的小男友，是否构成犯罪，还得另外一说。
3: 这个得先调查，调查完了再说结果。
5: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下饭神器——蒜苔炒肉丝。制作这道美食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我面前的蒜苔，还有瘦肉以及一些调料：白糖、盐、蚝油、酱油、水淀粉、料酒。首先呢，这个瘦肉呢，我要把它切成肉丝。 现在把切好的肉丝呢，稍微腌制一下，加点生抽，加点蚝油，加点料酒，再加点干淀粉，稍许就可以，搅拌。 把它腌制5分钟，开火烧水，水中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油，水烧开了，把蒜苔焯一下水，关火。 把焯过水的蒜苔捞出来备用。现在我们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现在把腌制好的肉丝放入锅中翻炒均匀。

少许的糖，调一下味儿，最后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蒜苔炒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给你盼来了。我媳妇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血冻干粉。哎，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小姨订。她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

0: 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陆宗学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70000盒呢。哦，
1: 这不少哈。嗯，但是价格呢？嗯，我就关心这价格。
2: 是啊，
0: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哟，这款陆宗学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啊。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咱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儿。
2: 阮老师啊，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啊，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呢才能越早用上。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陆宗学冻干粉不是？
0: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70000盒陆荣雪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0: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70000盒陆荣雪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哎，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陆荣雪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0: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陆荣雪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袁老师，哎，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陆荣雪冻干粉，我给您打8折，
0: 八折，
3: 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8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0: 沙总啊，这款陆荣雪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8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3: 都给您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的。这款陆荣雪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就说加工陆荣雪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陆荣雪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0: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陆荣雪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陆荣雪冻干粉，我想要一个2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3: 99啊，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99也行啊，
0: 行。
3: 我们厂还有一款陆荣雪冻干粉啊，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陆荣雪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啊，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你马上拿走，好吧？
0: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

0: 啊，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1: 白老师，这根本就不是诚信合作呀。合作不是您嘴一张收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这样的鹿茸血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白老师。下回您再讲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0: 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血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场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1: 对呀、负责人是姓冷。嗨，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场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1: 你认识龙总吗？
0: 认识。
1: 这太好了。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不过我可听说这龙总不太好说话呀。
0: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1: 行，那太好了。
0: 好，你等着啊。
1: 好嘞。
0: 冷总你好。
2: 哎，你好，冉老师。哎，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啥事儿啊？
0: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场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1: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2: 你好，合作。我们鹿场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1: 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场的2-梅花鹿鹿茸血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0: 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啊。
1: 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2: 59。这一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1: 就是就是。 冷总啊，你们鹿场那二杠梅花鹿鹿茸雪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

0: 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1: 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0: 这样呗，冷总，我今天既然和阮老师有心合作，那我们厂家给阮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陆厂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2: 对。
1: 哎，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2: 哎呀，行啊，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0: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血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2: 再翻一倍啊。
0: 对呀，
1: 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2: 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哎，你让我帮忙就这事儿吧。
1: 对，就这事儿。
2: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啊，就先挂了啊。
1: 好，
0: 老总，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2: 好，
0: 谢谢老总，
2: 再见。
0: 好，再见。哎，
1: 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0: 没问题，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血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不过你也太能砍价了，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给您99也行，但是原定70000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1: 那给多少？
0: 三万盒。好吧，70000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1: 行，沙总，30000呢就30000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行吗？
0: 没问题。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1: 好吧。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2杠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0: 哎呦，袁老师，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就当做广告了。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1: 好，再见。
3: 我没做梦吧？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1: 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血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4: 对，
1: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4: 一盒哈，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1: 对，
4: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1: 对，
3: 4200啊，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1: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他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4: 对，没错啊。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啊，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1: 就是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3: 好的，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杨老师。哎，

0: 我要订购两组啊，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行，两组给您寄上了，放心。
0: 好，谢谢你啊，袁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阳二杠梅花鹿的，还加工技术啥的，实打实的了解。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心呐，100%放心。我呀，身体呀，有2个支架。

0: 想用上这个鹿茸雪松甘粉改善一下，
1: 嗯，
0: 我都跟老伴说了，想了，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1: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雪松甘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搅拌搅拌着吃，这都行。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袁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再见，
0: 好，哎，好，哎。
2: 恭喜您淘红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松甘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松甘粉呢。总体
1: 中气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放心。
3: 你说这一组鹿茸雪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
1: 嗯，
3: 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
1: 嗯
3: 啊。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你说皮肤干，哎，有时候啊就这个觉得这皮肤啊满瘙痒的厉害呀，
1: 嗯
3: 啊，还有湿疹，你说肠胃也不好，直肠的，你说吃啥拉啥，
1: 嗯，
3: 因为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
1: 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它里边有六大再生因子，这个六大再生因子呢，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那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的。逐渐的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的湿疹呢、腹泻的问题呢，能慢慢的改善过来，同时呢，吃的时间长一点，你自己还会觉得这个有劲儿，人呢好像变年轻了。行了，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哎，那好，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购4组鹿茸雪冻干粉
1: 啊，
4: 赶快帮我报名
1: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4: 哎，明白，袁老师
1: 啊，
4: 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
1: 嗯，
4: 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我主要就是那个经常迷糊，头还疼
1: 啊。
4: 这个老伴儿吧，主要就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嗯，
4: 我想啊，等那个鹿茸雪冻干粉收到以后吧，我们全家都调理调理，让孩子们啊也增强免疫力。
1: 嗯，
4: 这个补充上6个大
1: 啊啊，这六大呀就是六大再生因子。鹿茸雪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阮老师。
1: 哎，
5: 我要订购2组鹿茸雪冻干粉呢。
1: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5: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
1: 嗯。
5: 他俩这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
1: 嗯嗯，
5: 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这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
1: 嗯，
5: 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1: 我发现你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这个鹿茸雪里头的6大再生因子，能让你爸妈的身体健康。
5: 那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就这点事儿，
1: 没别的了是吧？
5: 啊，没有了。
1: 好嘞，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5: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雪冻干粉。
1: 这你最后是9啊，10啊，还是12啊？
6: 确定十二组。
1: 确定十二组，你定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十二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一人一组实名制的。
6: 明白
1: 啊，
6: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6: 这点事不能差
1: 啊，不能差。

0: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血冻干粉太好了，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嘞。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哈，
1: 坐不住了，
0: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0: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提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行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0: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鹿茸血冻干粉。
1: 2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3: 哎呦，袁老师啊，我血糖不好，这么多年呢，不敢吃不敢喝的。等这次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我也放松放松。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1: 是。
3: 而且这次团购啊，可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我就相信您。鹿茸血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1: 哎呀，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
3: 对，
1: 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老师。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袁老师，我要报名5组鹿茸血冻干粉。这个1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5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4: 5个电话号没问题
1: 啊。
4: 我这5组全是我家用
1: 啊。
4: 我们老两口偶尔感觉到心里发慌，我们吃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养养。还有呢，孩子们现在工作压力大，免疫力比我们都低。一整就感冒发烧的，这鹿茸血冻干粉给他们也补补。
1: 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血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冲，很方便的。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5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袁老师。
1: 哎，
5: 我要1组双阳2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1: 行，1组给您记上，放心。
5: 这1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真的太谢谢你了。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还一身的小毛病，我想趁着这次活动用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调调自己的小毛病。
1: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5: 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2组啊？啊，
6: 对，
1: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
6: 我今年吧79了，
1: 哦，
6: 就是身体大问题没有，就是天一冷啊，就是肩膀啊，就是特难受。现在这下子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我就应该不怕了。吃上之后就是能暖暖乎乎的，完事最主要还能下地干活，白苞米啥的了。
1: 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这就行了。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

0: 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女儿老。哎，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哎，
2: 恭喜你订货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年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结婚十几年的夫妻，张先生和宁女士。在2017年以前，张先生承担了所有的家庭开支，而宁女士全职在家带孩子，两人的关系还算稳定。然而，这样的家庭分工在2017年被彻底调转。那一年，宁女士创业成功，而张先生却失业了。
1: 三个小孩要接送啊，要煮早餐啊，都是我。
2: 买车也好，买房也好，都是我自己。
0: 随着家庭角色的互换，这对夫妻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在张先生看来，妻子是有钱就变坏，完全瞧不上失业在家的自己。
1: 他的收入确实高过我，没地位。
0: 可是随后，在张先生和妻子一件又一件事情的描述中，大家渐渐发现，张先生似乎才是那个真正心理失衡的人。
2: 我真的去把店砸了。
1: 他就说我这个店什么都没弄，光着就毁掉他。
2: 拿着凳子直接向我这边砸过来。
1: 他就直接来一句，是你自己没用的，伸手想过去扭他的嘴巴，想扇他的嘴巴。
0: 观察员们直言不讳地提醒张先生，尊重是他必须学会的课题。
2: 沟通的前提是一个尊重和平等的状态去沟通，
3: 让你的妻子感受到你作为一个男人对她的尊重。
0: 可张先生却声称自己才是这个家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份尊重自结婚以来他从未得到过。
1: 他做事一直都是独立专行那一种，完全把我忽略了，你是把我当什么了呢？
0: 张先生说，他之所以会对妻子挥动拳头，对子女暴力相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妻子逼的，而他才是最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张先生诉尽委屈，道出自己对家庭的倾力付出。
1: 我一个人上班赚钱，那个是我每天工作是十几个小时，他是很会睡懒觉的那种。我回到家，我家没有饭吃的。他做美容之后啊，晚上他就不睡，白天他就不起。三个小孩都是我。
0: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顾家的好男人变成了妻子眼中面目可憎的人？他身上所呈现出的矛盾。
4: 我明明这么爱我的孩子啊，我明明这么爱这个妻子啊，我明明这么想维护这个家庭啊。
0: 他脸上所浮现出的悲哀，让我们渐渐意识到，在张先生的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着一种极大的痛苦。那么这种痛苦是什么？张先生变化的原因和这个有关吗？当心里的纠结和不满被全盘托出之后，张先生能够将自己的婚姻挽救回来吗？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当家庭主妇变身女强人，下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1: 我在流水服装流水上线上上班的，我每天工作是十几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到11点，有的时候是12点也有，通宵也有过。我一个人上班赚钱，那个是挺辛苦的。我回到家，他是很会睡懒觉的那种。我回到家12点之前，我家没有饭吃的，我要等饭吃。特别是这几年，他做美容之后啊，早上睡到十几点出去，晚上没有12点基本上不回家的。回到家本来都很晚了嘛，甚至有的是1-2点，他还要在卫生间弄个1-2个小时。

0: 早上起来出门之前呢又弄一两个小时，我就觉得嘛，你看晚上本来回来那么晚了，应该早早睡，是不是？我们夫妻再聊聊天也好。还有就是晚上他就不睡，白天他就不起，打乱了家里的节奏啊。三个小孩要接送啊，要煮早餐啊。
1: 平常孩子的接送，给孩子做早餐都是谁啊？
0: 都是我。
1: 就是你觉得他为孩子做的太少了吗？
0: 对啊，应该多为家里考虑一下，夫妻应该共同嘛，操持这个家嘛。因为这个事我说过他很多，他也不回应我，或者直接冷暴力，你管你怎么样说。
1: 嗯，
0: 我就直接把他的化妆品扔垃圾桶。
1: 那这样有解决问题吗？
0: 没有，他还是不改啊，
2: 压根就没有沟通，他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暴力，如果说反驳就直接招来毒打。包括现在啊，如果说我在家我去化妆，我会有一种惧怕感，因为他心情不好一来就把那个护肤品全部一倒，或者就直接把镜子给砸了，这些都是常事。婚姻两年之后吧，他会在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挑我的各种问题啊，就比如说啊，他觉得天气很好，我要是洗好了衣服用脱水机去脱衣服他都看不惯，直接把线给咔啦剪了。
1: 那理由是什么？
2: 说我浪费电，天气这么好一晒就晒干了，洗头发吧用吹风机吹吧，
1: 嗯，
2: 浪费电。比如说晚上八点之后要是看到小孩洗头或者太晚了，他情绪好可以冷，情绪不好他就直接断电，说我们没有时间观念，然后也是为了省电。就是他种种那种表现我一直都在忍。
0: 当时我一个人上班赚钱是比较困难，维持一个家庭不容易，天气好的情况下没必要脱水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那里太阳也很好，我就把那个脱水机的线给剪了，不要用嘛。
1: 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可以沟通呢？
0: 因为我跟他沟通过他不听啊。
1: 你用这种方式你觉得能解决什么问题？
0: 他也可以改变的嘛，能意识到这一点的
1: 嘛。所以他没有改变，你采取的就是直接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就这么做了以后会给他留下什么？
0: 他是会不舒服，但是他就顾及他自己的感受，不顾及家里的感受吧。
3: 张先生说，妻子不但在家里不顾及他的感受，在亲朋好友面前也丝毫不把他这个做丈夫的放在眼里。
0: 我这种人是规划的了，花钱会合理安排，我觉得他是没那么理智的。大年那天晚上包钱啊，是我包不是他包，他不听我的。我说这件事情你没必要去纠结，我怎么分是我的事，是不是？你没必要去争吵什么的。
2: 大年除夕啊，给他父母包600块钱，我说太少了吧，我说加一点嘛，我包了800块各一个。他说我不尊重他，不跟他商量，你想包多少就包多少，然后就骂我，就然后说了特别难听，我受不了。还有今年他弟生了双胞胎，我买了2条银项链，然后包了5个红包，钱我包的哈。过后他骂我说我不尊重他，没有把这个钱给到他，让他去包。
1: 为这个也吵了？
2: 吵了，被他骂一顿。我说我错了，我不该买，以后你们家啥我一分钱不掏了。
0: 我弟弟生了两个儿子双胞胎嘛，他就买那个东西给他，他提前很久就买了，但是他没跟我打过招呼啊，也没跟我说一声，直到去那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提前都不跟我说一声呢？就算是我身上没出钱，但是你出的钱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是不是？既然我们是夫妻，处理亲戚关系也好，维护各种朋友关系也好，你完全把我忽略了，那种感觉你是把我当什么了呢？他做事一直都是独立专行那一种，从来不跟我商量的。就像现在这两年开店的更是了，有功劳那些让你累的那种，他就会叫你跟你打声招呼，其他事他完全不跟你说，他自己直接决定。不是钱多钱少
2: 的问题，开车在路上你在车上，我跟你说了吧，取钱你也在吧，你也知道吧，
0: 取钱他也没说明白，我谁知道你取钱干啥用呢？
2: 他是责怪我没有把这个红包给到他，让他去包出去，知道吧？
0: 我没有说过交给我来送，我是说应该你包给他，应该跟我说一下。
3: 张先生对妻子在人情往来上不和自己商量这点非常不满，可宁女士看中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2: 换位思考啊，如果说你会这样对我的家人，我会很欣慰。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男人是吧。
3: 宁女士说，丈夫从来都看不见自己为她的家人付出，就更别提她为

0: 自己的家人付出了。紧接着，宁女士向我们吐露了一件埋藏在心底的事，这件事儿是她一生的痛，也是她鞭策自己不断向前的动力。
1: 结婚的时候，我爸打电话向我借500块钱，我爸是有甲亢，要经常吃药的那种，就那是第一次。他说的什么话呢？你爸没有儿子吗？要我们来养吗？他说话是特别伤人的那种啊，他也不觉得自己错在哪。
2: 通过这句话，你看到了他的什么问题呢？
1: 自私。
2: 拿出这500块钱对你们的影响有多大？
1: 影响不大。我的思想观念啊，我宁愿苦了自己，也不会苦了自己身边的人。别说是买药的钱了，我就算是平常给500块钱给他买一些烟啊、酒啊、水果啊，我都觉得是应当的。
3: 我说一下啊，因为他爸爸是属于对家庭很不负责任的那一种，他爸爸是一个烂赌的人。我们是在广东，他老爸呢应该是在家里没钱了，就直接从家里坐车来。我下班回来，我都还不知道他老爸来了，突然间就出现在那里，在我们那里坐了2-3天吧。回去的时候叫他给点钱，我们确实也比较困难，但是说没到那种那几百块钱都拿不出来的那种地步嘛。不知道他的家长怎么想，如果是我的家长的话，不要说直接跑到你这里来要钱要什么了，就是我给他，他们都会说啊，你们自己都很困难，如果我们有钱的话，我都会不会这样子。
2: 那当时讲那句话是
3: 一时冲动吧，没考虑说出来的。我是事后跟他说过不应该这样子说，
2: 算是道歉吗？
3: 但是他就接受不了呗，
1: 自始至终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从来没有道过歉啊，他压根不在乎，他确实很小气很自私啊。
0: 自私小气，这是宁女士给丈夫下的定义。宁女士说，丈夫不光会在经济上限制自己，甚至连他日常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受到他的管制。
1: 跟他在一块的话，朋友交际不能有，异性朋友更不能有，包括跟他弟啊，或者跟他妹妹的老公，平常说话一句普通话一句家乡话的他都看不顺眼，经常说我犯贱。
2: 他不满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3: 我妹夫也是跟我们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所有人跟他说话都是用家乡话来说，就他说话呢阴阳怪气的，一句普通话一句家乡话插进去。我就提醒过他，我说说话不要这样说，一家人都用家乡话沟通，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没必要这样子、啊、
2: 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
3: 给我的感受不好呗，你就很特别啊，我听不习惯，我就提醒一下他呗。
1: 跟妹夫和姐夫我都是经常说普通话的，就好比说啊，我姐也来我们那儿上班，然后我姐夫也打算来我们那儿找工作，可能也就待了1-2天，中午的时候吃完饭了哈，他在睡午觉，我跟我姐夫在看电视，然后小孩是拿着手机在那里玩游戏，他就睡觉，一起床就无名火直接从小孩手机上抢手机，直接摔到那个门外面去，桌子上那个手机也拿着直接丢出去，连丢2个手机，就是把我姐夫那个手机也丢出来。第二天我姐夫就走了。其实当时甩脸色给谁看呢？甩给我看，甩给我姐夫看。
3: 我在里面睡觉，吃好了饭，他就跟他姐夫坐在外面看那个电影，他说话说的又很大声，声音又放得很大声，小孩玩游戏又放得很大声。我记得我还叫他关小声一点，他非但没有，他还在那里两个人讨论那个电影，笑得很大声那种。我一起来，我就直接把那个小孩的手机扔了，没想到小孩拿到的是他姐夫的手机，我没注意，然后我就扔了，我就直接上班去了。
2: 你这么做是为了？
3: 我是向他发情绪。
1: 我跟我姐夫还有小孩单独处在一块，他都心里不舒服的。
3: 没有说不舒服，
1: 其实
3: 我是说会别扭。
1: 对，别扭就是不舒服嘛，对不对？
2: 别扭什么？
3: 我说他们自己会不会别扭？我说
2: 别扭什么？
3: 如果是我，我会别扭。我觉得他们也应该会别扭，因为你看一个单间里面，
1: 第一，
3: 里面只有、
1: 这个、不是
3: 单间里面有一个卫生间，是不是？你上个厕所，因为我煮饭也是在卫生间旁边有一个小厨房。你用什么也不方便呢、啊、如果是我，我是不会跟人家这样子相处。
1: 而且我那个是美容店，打开着门的。换位思考，我姐跟她单独处一块，然后小孩也在，我可以放100个心，我还会买水果，放水果放在那里让他们去吃。那如果说你觉得声音变大了啊，你可以说啊，声音放小一点也行啊。他没有说话，他睡了。
2: 他说的是不管什么事情他跟你提出
1: 不要
2: 这样。
1: 没有提出，不会提出，他没有语言上的沟通，他会直接的暴骂你一顿。 后面我就但凡所有异性的，我也所有。

0: 我都前不三了，
1: 害怕是吗？
0: 嗯，对。
2: 张先生对妻子的管控简直叫人难以理解，他对妻子如此的不放心，是因为妻子给的安全感不够吗？还是因为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呢？张婷试图挖掘出问题的答案。
1: 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
0: 自由恋爱的。我没谈过恋爱，他是我第一个接受的追求，就是他追了我应该也就一年多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人赚多少钱都存起来的那种，也算是顾家的，也不会花言巧语，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就是我觉得是理想中的对象。
1: 嗯，
0: 啊，那就选择了。其实唯一的他就是情绪暴躁，自控能力差。
1: 我问一下啊，
3: 嗯，
1: 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刚才不是讲了是自由恋爱吗？
3: 是自由恋爱。
1: 那你怎么会觉得他看不上你？
3: 因为他们家人也是这样子，经常嘲笑我，你很会娶老婆，娶了个老婆，嗯，要漂亮，地方比你那里好啊。因为他家是靠近那个街道嘛，我家是在山里嘛，那个时候出来打工就是要到他那里去坐车嘛。
1: 你觉得他们是看不起你的意思？
3: 嗯，对。
0: 如果说别人觉得说我怎么会嫁老公，我会觉得我很骄傲，我老公有本事，我可以让自己更优秀啊，我觉得是骄傲。他会揪着别人说他啊，他说
1: 他会觉得受了伤害。
0: 对，而且别人说他，他也会难听。如果说我家人说了这句话啊，他就是觉得是侮辱性。
1: 这种自卑源于什么？
0: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他爸爸的脾气性格也跟他一样，就是打骂。他的有四个姐弟，他的妈妈在小孩三四岁的时候就喝毒药死走了，要有多大的勇气抛下四个孩子去死。
1: 你认为是受爸爸影响吗？
0: 他爸到现在就是讲到前妻啊，也会那种咬牙切齿恨那种的那种骂的那种方式。
2: 当妻子提到自己已逝的母亲时，张先生不再言语，脸上是难以克制的悲伤。很难想象，对于尚且年幼的他来说，该如何承受母亲的决然离去。或许从那一刻开始，张先生的安全感就随着母亲的逝去而逝去了。又或许他只能通过对妻子的强力管控来试图抓住他求而不得的安全感。可是他这样做对妻子就公平吗？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填补他内心的虚无吗？就在这时，刘天拿起了话筒，他要告诉张先生，不管出于怎样的理由，都不应该逾越法律的红线。
4: 一开始上来，妻子就提到了关于生活中的很多小事，丈夫都有极强的控制欲。你想让这个女人按照你的想法去活着，这对她公平吗？你要知道，她首先是一个人，才是你的妻子，才是你孩子的母亲。我们法律规定，夫妻之间都有自由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进行干涉。你凭什么让妻子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呢？你自己说了，我加班晚上11点多才回来，回来晚了啊，那是因为我辛苦了，我累了，妻子来照顾我。但是反过来，妻子回来晚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哦，只有你能回来晚，别人不能回来晚是吗？你这样是践踏别人的尊严。所以我要是你的老婆，我也火冒三丈，我跟你离婚都算轻的。还有一点我特别反感的就是什么呢？你说我们都在讲家乡话，你凭什么讲普通话？你在开玩笑吗？他讲什么话你也要管？妻子到你们家，他选择什么样的语言那是他的自由，你凭啥干涉他？妻子是你的附庸，我想让他干啥就干啥，他不是你养的宠物，你这么不尊重他，你还能得到他的尊重吗？我们总说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我希望丈夫，你用这8个字来约束自己，把自己的事情管好，把自己要求高一点，而不是处处对妻子对孩子去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否则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受不了你的。
5: 男方刚才讲了一句话，说我就想跟他推心置腹的去多聊一聊。我认为这个绝对是男方的真心话。其实男方所有的行为、语言、动作，包括他的情绪、情感，都反映在这个词上面，推心置腹。但是在时间层面、客观层面都达不到。而我们的张先生，你的爱里面，他跟毁灭绑在一起，跟恨之间完全绑在一起。就是他心里明明想我是多么爱你，但是他的行动是我要去打你。如果不用这种方式，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意。所以男方

0: 身上就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就出现了。明明觉得这个妻子这么美貌，这么能干，自己就想以她为中心，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是用一种带有攻击性的、带有贬低性的、带有往外推的，甚至带有伤害性的行为表现出来。那么你自己又觉得很冤枉，我明明这么爱我的孩子啊，我明明这么爱这个妻子啊，我明明这么想维护这个家庭啊，可是问题是别人感受到的是什么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妻子其实从很早开始他就心里面就有意识的去对你这种方式，也采取了不自觉的回避的方式。他的身体在走，晚上不睡白天睡，这样你就碰触不到他。他去开美容院，他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你看他今天漂漂亮亮的。他用一种让你似乎其实就已经有一点高不可攀的方式在远离你，你用你的这种拼命的爱但是又拼命的伤害的方式得到的结果是这个妻子越来越离开，你的孩子越来越害怕你，周围的关系越来越破碎。然后你说我没有做错啊，我是爱他们的呀，就是当我爱你我可以直接用恨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不是我们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不是别人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为小孩好，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真正去理解自己的爱，也要真正理解自己的恨。我就要知道我有些事情到了这个地份上我就要赶紧走开，就要开始限制自己的某些行为，同时要让自己的爱与恨要有一个边界，然后要让自己跟别人之间要有边界。所以暂时分开对你们的关系对孩子其实更好。
1: 我特别感动你的妻子啊，张先生，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去创造经济，让自己变得独立，他敢跟你提离婚，我特别感动这一点。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动这一点？不是因为他要解散这个家庭，而是终于他去意识到一个人的被尊重，他必须得有思想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没有这两个独立，那么人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活在一种被控制的状态下，屈辱的状态下。所以我为此而感动，感动一个女孩子的觉醒。张先生，我真的觉得您就是一个特别无助的悲伤的可怜的小男孩，只不过你的这种悲伤想要让你的婚姻你的妻子能够去给予你一个很好的疗愈安抚，他做不到。甚至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女人都做不到。我特别的相信你想改好，但是想和能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两个特别大的创伤，你的父亲是一个肢体暴力的施暴者，而你的妈妈用了这样的一个绝唱的方式，以生命的方式来去还击了这个暴力。而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在暴力环境成长下的孩子，你们除了能认同暴力之外还能如何呢？所以对于暴力，张先生你是既痛恨但是又认同。然后还有其次，我们对于抛弃自己的父母总是既爱着又恨着的，所以在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这个妈妈是自私的，抛弃了我，让我独自的去面对小伙伴的嘲笑，面对成长的孤独。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女性既有爱的渴望，又有自己内心的愤怒和仇恨。所以你会发现你对你妻子和大女儿，你的大女儿13岁，也具有成年女性的特质。所以你会发现你对他们两个人矛盾冲突时候选择的语言都是极具女性羞辱的，因为你愤怒，因为你仇恨，而这个愤怒和仇恨也是来自于一种被抛弃的悲伤，跟当下发生的那些事情无关。而最根本就是我值不值得被人爱，我值不值得被尊重，我是不是有价值的，我是不是会被忠诚的守候着的，这些在你心里边全是否定答案。你身边的人稍微的慢待一些你，在你的内心他都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他都会让你感受到你的那种无足轻重，随时可以被抛弃的那样的一种恐惧。在心理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自恋性暴怒，这种暴怒是源于它直接让你穿越回到你最最早期的那个创伤，然后你一下子就崩溃了，就瓦解了。

0: 是不受我们的理智控制，不受情绪的控制的。而这个要改，说句实话，是需要张先生你非常非常的努力，并且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而这么努力和漫长的时间，你的身边的人他是不是能够去承受？更何况你妻子其实也有一个他成长当中的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他爸爸是烂赌鬼，在他的家庭当中，爸爸有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和不良嗜好和处理生活的一些不良的方法，那这个会在你妻子内心当中也会埋下一个男人不一定靠得住，男人不一定就那么有用的一颗种子。如果一个女人的内心当中对于男性的信任的安全的尊重的那颗种子没有种下，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又要在疗愈的过程当中有很反复的情绪化，她是无法去承受和坚持下来的。然后对于你点滴的微小的变好的迹象，她也没有能力去给予及时的肯定。所以两位，你们在婚姻的关系上，在你们自己人格的层面上是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你们二位要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进入密室来去看一看。
1: 对于这对夫妻的未来，白燕仪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她直言，如果张先生想改，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那么张先生能够有所觉悟吗？在现场一直只认错不反思的他，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吗？密室里，张先生主动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
2: 就是吵架，我动手这个事，我肯定是很错，没有克制住，这个一定要改。然后发脾气要调整，要克制住情绪了。之前我是真的没反思，就是闹到几次法院以后，我就反思过很大的。
3: 你打小孩都打了多次了，到现在为止没有觉得需要反思，到现在到了我们这里才觉得要反思。
2: 不是。
1: 段志明认为，张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思不是喊口号，而是要真正了解自己的行为到底给对方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段志明试图从张先生自身的经历出发，让他对妻儿们感同身受。
3: 你自己原来在你自己家庭里面会感觉到恐惧吗？
2: 还小的时候，当时我爸爸打我骂我的时候，我甚至我自己都动过自杀的念头。
3: 你现在能理解他们对你感觉到恐惧了吧？
2: 认知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我没有那种改变的能力。
1: 这是张先生第一次正视自己的暴力问题，但他也坦言自己无力改变现状。段志明告诉张先生，他的这种无力感源自一个非常隐晦的心理原因。
3: 对待家庭跟对待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安定的，家是不稳定的。一旦碰到一件事，比如说夫妻一吵架，你立马就想象一个坏的结果了。
2: 对对对。
3: 然后你有种习惯，就是碰到问题用暴力的方式面对。
2: 是的，我发现啊，就是我思想一直都是很容易那种
3: 特别冲动。
2: 我想寻求帮助的就是这两点原因嘛。
3: 我给你提三个建议哈。第一个，关于你冲动那个部分，如果是真的控制不了，那你要去寻求帮助，专业的帮助，好吧？第二一个，可以有情绪表达，但是不会让自己未来的规划打得七零八落的，好吧？第三一个，再冲动也是有限度的，不要去过度。
1: 段志明给了张先生非常具体的建议，同时他提醒张先生，改变不为他人，只为自己。不管妻子的决定如何，他都应该为了更好的自己而努力。密室的另一边，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强的宁女士在哭泣。
4: 很早离开了父母身边，是吧？跟着这个男人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理解，理解，理解。
1: 调整完情绪后，宁女士告诉廖喜玉，其实她一直搞不懂丈夫的自卑。她的生意越做越大，本想着是要和丈夫一荣俱荣，可没想到丈夫自己不成器。她再次提到了新店开业时丈夫开车堵门的事情。
5: 换位思考，如果说我是你啊，我会很大大方方的抱一束花送到我老婆面前去。这个店是你的呀，对吧？
4: 你要去点破，我是你，我一定会这么讲。老公，我希望你今天给我一个浪漫，送束鲜花。男人不像我们女人，你不懂的。他本来在你那个店还是他的帮装修的，对不对？他是支持你的呀，对吧？
5: 是，前期是支持的。
4: 是吗？
5: 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嫌弃他啊。
4: 那就好，啊，那就好。下次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不要让他来猜，一猜他就觉得你嫌弃我，你以为你现在赚了几个钱，所以说他走到今天，你不能说你没有一点感谢。你现在目前我在看，你在压制他，他很压抑啊。
1: 廖喜玉认为，张先生的家庭暴力是要遭到强烈谴

0: 择的，但他也希望宁女士看到这个男人的脆弱，他渴望被妻子看见，被认可，而一旦感到被忽视，他就会用冲动又危险的举动来获得妻子的关注。廖喜玉建议宁女士换一种方式和丈夫互动，或许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1: 你给他半年的时间，这半年还可以分开，但要看他的表现。你比如说他担负起，比如说家里面我给多少钱，你负责家里的所有的开销给他，对吧？那好，你给我们把孩子接送好，把家里料理好，你也三餐有饭吃。
0: 面对廖喜玉的建议，宁女士没有立马给出答复，而是找到了律师长谈。她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走出密室后，她会给张先生一个改正的机会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们密室结束之后，我先把这个拟好的协议给双方念一下，看你们能否接受啊。协议一共有六条内容：一、双方承诺给予对方六个月的冷静期；二、男方承诺在冷静期内，男方不得实施家庭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三、男方承诺在冷静期内不得到女方经营的美容店内干扰其正常经营活动。四、男方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影响孩子的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不得到女方的居住场所干扰女方的正常生活。第五、男方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骚扰女方家人的生活。六、如果违反以上承诺，双方协议离婚。六条内容能接受吗？
3: 可以。
2: 好。
3: 老婆，首先对不起，我对我之前所作所为骂你啊，甚至动手啊，是我的错，我保证这些事今后不再发生。
4: 张先生，其实我倒觉得你为你的婚姻改不改变不重要，你要为你自己去改变，要让自己的人生如何去能够走到一个相对自在的放松的快乐的状态下，那你得第一向你妻子学独立。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状态，这个人他内心就是忐忑不安，而这个独立的结果不是说你挣三五万三五十万还是挣三五千跟那个结果没有关系，而是你努力的去做，你内心就会有自我的价值感。跟你的孩子学放下，你看你对你的孩子有很多的打骂，但你的孩子依然说我不想你们离婚，他们依然是爱你的。在未来我觉得你要完成对自己更多的理解和认识，才有可能真的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希望也祝福你的改变能给你未来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
0: 调解结束了，张先生获得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在这里我们特别想提醒张先生，爱是包容并非限制，握得越紧，手中的沙散落得更快。或许放松下来，给予空间，他就会发现满满的爱尽在他的手心，所爱的人也将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 接近的时候，他就会

0: 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她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0: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1: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0: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2: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3: 王女士，
4: 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梳理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梳理，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0: 雨季来临，注意安全防范，关注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戴好雨具，远离漩涡深水区，不贸然趟水，远离铁塔等电力设备，不在大树、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提前防范，平安出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

0: 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ヒーナンが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ぬよ。さもなくば河北司令陛下に全帝国に申し上げたたん。
1: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笑笑还有亚萍，我也梦到了你。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行啊，行，咱们那么缺呢。都下一个字干，谁来背了？哟，
2: 来，
1: 加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那样子啊！
1: 哎，花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2: 等等，
3: 走开！
2: 走！
4: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1: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4: 对呀，抓梁飞啊！
5: 走，
4: 抓梁飞，走走走。
1: 抓梁飞啊！
3: 抓我呀！不错嘛，

0: 梁爷，
1: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2: 是吗？
1: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2: 好样的！
1: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值了？
2: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你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1: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我呀，请你帮一忙。
1: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2: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1: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 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0: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在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

0: 近点来，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1: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责任很大。
0: 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药。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长沙。
3: 你
0: 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我去找他。
3: 啊，黑子，
0: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嗯，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最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了。
4: 明白。
3: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
4: 黑子，
3: 集合队伍。
4: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呢？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
2: 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3: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4: 怎么说呀？
1: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5: 这
1: 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门就在济南中。
3: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1: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咻什么呢？咻！
0: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
1: 哎，彩霞，
2: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3: 别乱动。
1: 哦。
2: 你这个有把握吗？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芳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梁飞，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0: 要死，大家一块儿！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咱俩都清楚。 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2: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10000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10000多人的性命。
2: 我觉得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福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了。嗯，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1: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

0: 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

从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这是我们的老巢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血清。
1: 喂，姚天王。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2: 王八蛋！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Oh,

0: 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给你机长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3: 好嘞，
4: 杨飞。
1: 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了。
3: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1: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这个医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那血清呢？
2: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1: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4: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
1: 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
4: 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2: 放烟。

0: 邓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了，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一条路。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阻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关键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6: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小了点啊，
3: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4: 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毒大，弥散。
3: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4: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4: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4: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1: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1: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1: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快走！姐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别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南入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
1: 不许动！
2: 下来！慢着点，老实点。
3: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2: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3: 哥，哥！哥，
2: 怎么样？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没事吧？
3: 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5: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3: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6: 走。

0: 队长，队长，队长，
1: 医生，医生，阿贵子，赶住钟哥，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哭，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

0: 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1: 刀下凡，
0: 把枪放下。

小心，我的好警爷！

0: 黑子，
1: 黑什么黑？
2: 黑子是你叫的吗？
0: 黑队长。
1: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
0: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4: 你看这，啊，
3: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3: 向右转，右，阿布走，快。
5: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6: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5: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热烈欢迎。
5: 谢谢。
6: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5: 他们都是英雄，
6: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5: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江夜，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正妹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正妹，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航，在南京经东洋，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扬。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

0: 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
3: 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

0: 事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4: 应该的，
1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小朋友，这个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16: 事发之后，
17: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18: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19: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15: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19: 我不认了！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18: 我只是想让他们哭，我只是想
17: 让他们哭。你是不是也觉得他长点奇怪啊？
20: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7: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0: 贪恋丰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富田镇抢亲。倚田镇首富罗世惠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孝天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富田镇。
1: 有了。
2: 走。
3: 快，和儿，
2: 开门！
3: 不能开，不能开，千万不能开呀！
2: 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孝天这群土匪吗？
3: 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2: 只有跟熊孝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孝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玉和绝对不当。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0: 我们行孝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1: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泰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西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招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谁说的？
2: 你爹他只能招一个女婿，那就是我。
1: 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1: 何以见得？<笑>
2: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3: 大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4: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
5: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4: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5: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

0: 我们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走。
1: 罗大公子，请坐。
2: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哇，
0: 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咱们一起坐，
1: 请
0: 上茶。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大公子。

0: 我还谢谢你。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1: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重义。
2: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亲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真的？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母妈。 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3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举行婚礼。
3: 什么？玉和小姐真的要3天后举行婚礼？
4: 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0: 我杀了那个罗克文，还有那个保镖。
1: 大哥，那个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叫柏子。
2: 大少爷，嗯，
3: 柏子，您找我？对，来坐。柏子，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给你的，
2: 给我的？嗯，
3: 打开看看。
2: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3: 白子，你今天挺身而出，打败了熊啸天，不但挫败了熊啸天的嚣张气焰，也让我顺利的
4: 和玉和
3: 定下了这门亲事。所以呢，你白子是我罗克文的有功之臣，这些大洋就算是我对你的答谢。
2: 大少爷，我早就说过，我是恨透了熊啸天那个危害乡里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我早就想替被他欺辱的百姓报仇雪恨了。再说了，大少爷和楚小姐是男才女貌，天合地作，你们两个人的亲事是水到渠成，珠联璧合，这和我摆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钱我绝不能收。
3: 既然我给你，你就收下吧。
2: 不，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是我摆子做人的原则。大少爷，如果没有别的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3: 好，别急别急，我的正事还没说呢。

0: 和儿。和儿啊，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了？
2: 你是不是在想，三天以后你要成为新娘子？

0: 事情呢？
1: 不是，
0: 脸都红了还说不是，嘴硬。
2: 木妈，我就想知道当新娘子是什么滋味啊？
0: 什么滋味？心里甜呗。
2: 心里甜？怎么甜？
3: 何儿啊，
0: 你三天以后就要为人妻，过不了多久又会为人母。
2: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砰砰乱跳。
0: 吴妈是过来的人，你说的我都理解。
4: 孩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败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5: 老子想妥了，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马上去倚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
4: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快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四镇八乡

0: 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
1: 攥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抵御熊啸天。
0: 大少爷，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如果您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肯定会众望所归，一呼百应。这样一来，不但顺应了四镇八乡的名义，更解决了咱们倚天镇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2: 宁泽乡刘公子到。
3: 刘公子，欢迎欢迎，请请。
4: 水银镇，童家掌柜到。
5: 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到。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
6: 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议事？议什么事啊？今天以倚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
7: 抗熊联盟正式成立了。好，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
8: 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7: 木麻，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
8: 担心什么呀？
7: 我担心罗克文。 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
8: 现在呢？现在我嫁过去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7: 母妈，您先回去。
8: 我先回去啊？
7: 您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
8: 哎呀，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7: 我去找罗克文。
8: 他还能不管我吗？放心吧，没事的。好吧，自己当心啊。你说什么？
9: 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熊联盟。
10: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
11: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我还听说，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罗家？
12: 一个排的兵力，
11: 驻扎多久？
12: 只要上峰不来调令，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排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
7: 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罗家？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0: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
7: 哦。那边呢？
0: 那边是东厢房。 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
7: 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
0: 是。
7: 既然是，
0: 为什么又不

0: 信啊？
1: 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2: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你想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今天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抽啊！
2: 玉和，大少爷，您陪楚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3: 好，去吧。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衡啊，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怎么回事？王广田被杀了。
1: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玉和，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2: 白子，
3: 在。
0: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2: 是。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

0: 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1: 避实击虚，
0: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1: 在哪里？
0: 迎亲路上。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

0: 零，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着。

0: 虎离漆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猴子，
1: 大哥，有什么吩咐？
2: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0: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哼，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跟我说话呀！你，大小姐，您这卦给多少钱我都不算了，不算了。哎，你这是为什么嘛？
1: 小姐，凶，大凶啊！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那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2: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母妈，我回来了。
1: 猴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
2: 又回来了，
0: 母妈，母妈。母妈，我爹爹呢？哦，
2: 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0: 百子，跟我进去吧。
3: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0: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3: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0: 何儿，
2: 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0: 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
2: 百子，
0: 母妈，你怎么了？
2: 这个百子，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
0: 哦，那天在咱们家。

0: 门口，痛打熊啸天和野狼的就是他。
1: 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
0: 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
1: 也许是我瞎想了。
0: 您别看柏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
1: 你想学武艺？
0: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
2: 大小姐，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
3: 楚玉和
2: 是走的哪条路啊？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
4: 哎呀，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儿。
2: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不这么说怎么说？
2: 金木水火土，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4: 好吧，我去打听。
5: 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她。
6: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
5: 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
6: 如果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5: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6: 呸！什么狗屁规矩！我算是看透了，是你罗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
3: 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6: 是他，是他，就是他。就是个丧门星，
3: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6: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封条把我嘴封起来呀。
1: 一天都不要分开呀。
0: 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
1: 那怎么行？
0: 怎么就不行了？
1: 罗家是个大户，丫鬟都有好几个。
0: 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是吃您的奶长大的，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一直关心我，爱护我。说实话，我一天都不能离开您。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替您养老送终。
1: 和儿，
2: 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7: 我怎么样才能知道罗克文的迎亲路线呢？可以去找他。

0: 大小姐，请你自重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轻浮了？您是主人，不应该对我这个下人动手动脚。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您应该要懂吧？你还知道我也是主人啊？家里除了大少爷，可不就是您了吗？
1: 可你对我并不尊重，你整天围着大少爷团团转，眼睛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的房门你从来没有迈过，你甚至连正眼都不曾瞅过我一下，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在你摆子眼里究竟算个啥？是不是大少爷给你的赏钱比较多呀？啊！
0: 大小姐，你千万别误会。
1: 大少爷成天忙里忙外的，他身边没个人呢，真不行。那我身边没有人就行了吗？我告诉你，白子，如果你能像伺候大少爷那样的伺候我，我的赏钱绝对不会比大少爷少。大小姐，您今天到我这儿来，到底有何贵干呢？
0: 你是想撵我走啊？行，我不耽误你睡觉。你告诉我，明天我哥哥迎娶楚玉和走的是哪条路？
1: 大小姐，您突然间问这个干什么呀？哼，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虽然我跟我哥哥是有些矛盾，但是我们毕竟是亲兄妹。
1: 这哥哥成亲，
0: 我这当妹妹的说什么也得半路上迎接，奉上几挂鞭炮。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我哥哥的。
1: 回大小姐的话，迎亲初步定的是陆路。
0: 哪条陆路？
1: 由富田镇楚家起轿，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咱们倚天镇。

0: 六姑，
1: 对，她今天的举动简直是太反常了。
0: 反常？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姐，您怎么才来呀？
1: 我现在能来就不错了。
0: 那就请大小姐速速到来。
2: 什么？她这个当妹妹的，不管怎么样都得半路去迎亲，而且还得放两挂鞭炮，这一听就是瞎扯的话。大少爷，我一直在想，他来打听迎亲的路线，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唆使？而这个背后唆使的人，到底又会是谁呢？
3: 这迎亲的队伍从福田镇楚家起脚，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倚天镇。
4: 猴子，你这情报准确吗？
3: 那是西亚郎当准确，我这情报来源那可是来自一个特殊人之口啊。
4: 特殊人？谁呀？
3: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4: 她？
3: 对，

0: 虽然他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对这个罗克文和即将过门的
1: 楚玉和，
0: 那可是怀恨在心，大有欲除之而后快。大哥，等到将来我们要摆平这个罗克文的时候，这个罗六姑必将能伸手助咱们一臂之力。
2: 别再说六姑了，我烦。
3: 明天迎娶玉和的准备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
2: 各项工作包括请李唯恐李先生带一个排去攻打黑风寨，我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3: 这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4: 要过上清乡，毕竟天门山三道铺，三道铺沟深路险，山斗里密。三道铺，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猴子，
0: 在
4: 带20几个兄弟，我熊啸天就在三道铺等他罗克文
1: 和楚玉和了。

0: 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和怎么还不到？
1: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到了。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那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1: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走一路啊！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1: 楚玉河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上。
2: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准备。

0: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
1: 跟难保了。
2: 好，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3: 回家走。
2: 终于彻底安全了。
4: 白子，在发信号，
5: 是，
4: 发信号。

0: 他们在叫你大嫂。
1: 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刘胡，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
0: 赶紧回你房间去！
1: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2: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
3: 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

0: 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夫人又折兵的迷魂阵，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
1: 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
0: 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了。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0: 滚犊子吧，交给你。
2: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0: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

0: 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 到前后二音

0: 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

0: 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我妈，您别走，
1: ，啊。
2: 楚玉和就这样嫁到了罗家，她不知道今后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2: 什么狗屁规矩？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您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她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2: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5: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2: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6: 母妈，您让她进来吧。
7: 荷儿，
6: 让她进来。
5: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了？
2: 谁说我不进去了？嫂嫂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6: 坐吧。
2: 谢嫂嫂。嫂嫂，我……
6: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2: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宁国大

0: 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1: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
0: 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1: 这，
2: 玉和，玉和呀，
3: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4: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
0: 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5: 母妈，
1: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4: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1: 你别走。
4: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1: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4: 不给看就算了。
1: 我让你看。

0: 玉华，白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指六姑？嗯，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
1: 为什么？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2: 可文，你爱我。 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我错了？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你想了什么？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 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
1: 你想出来了吗？
2: 我自幼也是教。

0: 娇生惯养，韧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福田镇，我楚雨禾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1: 今天怎么不同了？
0: 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
2: 我楚雨禾
0: 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息事宁人。
1: 息事宁人。
0: 对，息事宁人。
1: 大嫂这么做是对的。
3: 对的？对在哪里？
1: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
3: 对对对，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1: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非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雨禾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兄弟祸福，请找我申算子嘞。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
1: 是。大小姐，您解气了吗？
0: 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十卦十准，你又吹了你。
1: 我这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玉和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
0: 哼，谁让你心里怀了什么鬼？

0: 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呐。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1: 哼，拯救我？
0: 你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姑奶奶

0: 李先生，请坐。
1: 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盒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2: 是我和玉盒的大恩人。
1: 玉盒，拿出来吧。
2: 这是什么？金条，区区薄礼不成敬意，
1: 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
2: 客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1: 怎么？
2: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个人的自愿？不错，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贺文兄和玉和小姐的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1: 玉和小姐，
2: 不，我得改口了。
3: 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请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0: 客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3: 客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
4: 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好，这样最好。哎，
5: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4: 快给我说说。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 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天柴是山峰啊。
5: 能人？
4: 对。
5: 谁？
4: 柏子。他。对。 这个摆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 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5: 这楚玉和
4: 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楚玉和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5: 那这可怎么办啊？

0: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0: 嗯，啊，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1: 啊，我听我听，只要能除掉楚玉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柯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魏红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红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1: 釜底抽薪，
0: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1: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0: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你问谁呢？
2: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5: 你好，真好看。
2: 拍了，
6: 漂亮，真是太漂亮。
2: 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5: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微笑，开了。老四，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是。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好，我知道了。玉衡。 让韦空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嗯，你去吧。道少爷，跟我走。
2: 是。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倒是说话呀！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佃户？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十五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
3: 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大少爷，您醒醒好，您醒醒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4: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5: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1: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
2: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1: 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1: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
1: 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3: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1: 又给他延缓。
3: 不是延缓，那是什么？
1: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3: 什么？
1: 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3: 对，免。

0: 不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
0: 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5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

0: 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

0: 肺灵活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碍眼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碍眼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

0: 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金牌调解

0: 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0: 遇上热血赤诚。
3: 我叫班宇。
4: 林姐，
1: 这什么意思啊？
4: 一点心意。
0: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1: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0: 从鸡飞狗跳，
1: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0: 到心有灵犀，
1: 想要帮一个孩子。
5: 是你的孩子吗？
1: 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0: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6: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寻乌，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间，曾因交通闭塞、工业基础弱，让企业望而却步。
1: 高铁啊、飞机啊，还没有地球非常不方便。
0: 没区位优势，没核心技术，没配套企业，十年间如何培育出百亿大产业？
2: 找小企业慢慢培养，做口碑，做起来，
3: 让产业形成纵向成链、横向成群的集群效应。
0: 去寻乌蹲点并不轻松，因为当地没通高铁，我们从南昌出发需要开5.5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这种地理上的偏远让不少企业对投资寻乌望而却步。
4: 也可以试试，我们没有，根本没有考虑要到这里来，因为这个地方对我们的地方路也太远了。
1: 为啥不想过来？高铁啊、飞机啊，还没有地球非常不方便。
0: 路远一程，发展自然慢人一步。2016年，寻乌全县的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还不足50亿元，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产业集群。转机出现在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的大规模转移。
3: 由县领导带队，商务、工信、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多次深入大湾区进行走访调研。我们发现，空压机产业市场需求旺，吸纳就业也强，还符合我们作为东江源头县的环保要求。
0: 空气压缩机是将机械能转化为气体压力能的装置，为各类工厂提供动力源，也被形容为工业设备的肺。于是当地决定把空压机产业作为工业主攻方向。然而跟进的招商团队却遭遇了尴尬。
2: 我们吃过很多闭门羹，比如广东有家比较知名的空压机企业，因为我们通过三伙客商跟他介绍引荐，他都没有见我，他觉得他没有必要见我。甚至有一次他让下面的人接待我进去了，他说他不在厂里，但我看着他的车出去。
0: 陈志鹏告诉记者，即使见到了企业主，往往又会被追问，有配套企业吗？有产业工人吗？物流几天能到呢？而当时的寻乌几乎是一片空白。
2: 既然招不来大企业，我们就招小企业，慢慢培养，做口碑，做起来。最主要的还是服务，就是企业从洽谈到入驻到落户到开始生产，包括招工，我们都有专业的人给他对口服务，
0: 用绣花功夫做好服务。与此同时，寻乌还先后出台机电机械

0: 人才齐聚十九条、产业创新引导十九条、科技创新二十五条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并针对制约产业发展问题形成问题清单，逐一解决。
1: 订单是暴增的，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都是满产的。
0: 中微微通是去年落户寻乌的一家空压机产业配套企业，企业生产的全铝微通道平行流换热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每天都有五吨以上的货物需要发往全国各地，因此物流是否高效率、低成本是企业落户的重要考量。
1: 我们去过安徽、河南、武汉、农川，最后选择寻乌。第一，我的客户就近，我当地有空压机、冷干机的客户比较多，然后呢，就是这里的物流出乎我们的预料。
0: 原来，为破解物流运输瓶颈，寻乌县全面推进工业零单物流改革，由政府免费提供场地，牵头整合物流资源，开通了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六条物流专线，不但实现当天发货、次日直达，每吨运费相较市场价格下降了38.9%。
1: 胡总，我这边货已准备好了，你安排司机过来拉货吧。你看我现在给他发个信息，他半个小时左右他就车子就会来的。
2: 随叫随到这种。
1: 对，不用等他时间，是等我们的时间，很方便很方便。然后会比我原来在广东的企业节约个20%-30%吧。
0: 除了解决物流问题，寻乌还与职业院校联动，按需输送3000多名订单班学生，引导组建供应链公司，聚合全县空压机企业抱团采购降成本。不断苦练内功，让空压机寻乌造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空压机产业链企业向寻乌聚集。全国单机产量最大的整机生产企业杰美斯就是其中之一。
3: 这里的商机比较大，原因都是什么呢？主要是这里可以90%以上的配件在当地采购，不超过7公里之内搞定。比如说这个电机离这里不超过1.5公里，这些风扇就不用上车，插车都插过来了，300米嘛。这个油过滤器也是400米，插过来的。所以说，包装运输就基本上省了10几个点。
0: 为此，郑雄下定决心投资1.5亿元，将杰美斯从广东中山整体迁至寻乌。寻乌也是全力以赴，仅仅一个月时间就帮助企业顺利投产。
3: 人都是跟到底的，天天坐到我办公室办公。比如说我们一来营业执照、注册资金、安电、安水都是同步进行的，特别是安气，马路对面从地下面挖过来，我没想到一个礼拜就搞定。
0: 投产后的杰美斯借助当地供应链的巨大成本优势，产能迅速实现翻番，今年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
3: 出货的话，我们每天大概有200到300台，都没经过仓库了，从3楼拉下来，直接在这里就拿走了。应该今年可以完成，单个月的话10000台。所以说，我们也跟政府聊了一下，是有没有可能再拿50000个平方的厂房来做。
0: 为进一步将空压机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寻乌摒弃“捡到篮里都是菜”的传统招商模式，围绕空压机整机核心，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向下游延伸过滤器、干燥机、压力容器，向上游追溯铸造、电机、螺杆主机，开展研练、补练、强练行动。
4: 国外的是一台是1200万左右嘛，我们才多少？60几万一台，而且呢，我们的这种效率不会比国外的那卡帕姆厂要差。
5: 现在我们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进度呢？
4: 我们在反正室内一根头发丝的1/8。
0: 主机是空压机的心脏，科瑞就是一家拥有40多项专利的主机生产企业，拥有行业首条螺杆主机国产化专用生产线。如果能引进这家企业，就能填补上核心主机本地生产的空白。为此，寻乌招商团队去浙江对接了10多次。
4: 前面我说这个寻乌这么小的地方，我肯定不会去。后面就是被地方的政府我真的是有所感动。蓝书记跑到我们都跑了3-4回，然后呢，再说到了这里了以后，厂房啊各方面的一个政策，我觉得都挺好。
0: 最终，科瑞成功落户寻乌，并很快自主研发出国内首台套永磁电机一体式螺杆主机。这一关键环节的突破，不仅提升了产业链整体盈利能力和话语权，更吸引更多配套企业来到寻乌，推动产业链实现从有。

0: 到忧的乐声。
1: 噪音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红线采用集中式的蜡烛，性能又提高了，价格又便宜了。我们在这个上面又申请了有好几项专利。
2: 一个月能销到多少？
1: 现在目前是15000台左右，但是15000台我们做出来还是根本还不够卖，所以说我们也很有信心把这个方面走得更大更强一些。
0: 科瑞的落户让寻屋裸感空压机16个核心部件中除变频器外全部实现本地量产，已经形成了从原材料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销售服务的完整空压机产业链生态。2025年，空压机年产量突破20万台套，占行业细分领域全国1/10，已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空压机生产基地。
3: 力争啊，到2027年，空压机规上企业达50家，营收突破90亿元，年产空压机30万台套，全力畅想空压机寻屋造品牌。
0: 从单打独斗到集群发展，从一棵树长成一片林，寻屋立足自身实际，靠着深耕产业链稳住细分赛道，把空压机产业做成了县域经济全新的增长点。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发展关键在于找准路子，紧盯产业，用心做好服务。就算是偏远山区县，一样能培育出拿得出、叫得响的特色工业产业。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坚持需求导向，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叶建春、陈永琪出席会议。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
0: 今年我省新能源产业力争实现营业收入4150亿元。
1: 江西以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助力产业创新升级。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庄兆林、卢晓清出席。
1: 尹鸿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突出重点，积极作为，推动党管人才扎实有力，人才引育成效明显，产才融合不断深入，服务保障持续优化，人才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尹鸿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聚焦我省重大战略、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建立并发布人才需求清单，绘制高精尖缺人才图谱，加强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强化人才引育留用并重，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供给，全面加强人才自主培养，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创新人才引进模式，对急需高端人才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因地制宜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海外优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让人才有用武之地。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机制，落实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建好用好重大创新平台，积极推广科技副总模式，高质量办好全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打造精准高效的服务体系，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尹鸿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领导体制。省委人才办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能，统筹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省直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责定位，主动担当作为，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全省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等。省领导孙洪山、夏文勇、徐中出席。
2: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任珠峰、卢晓清出席。
1: 叶建春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数字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相关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按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部署，充分发挥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等意识协调机制作用，抓紧制定实施“十五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大胆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新场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叶建春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加快数据基础设施聚链成网。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强化数字赋能应用，推动数据场景开放培育，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效能，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推进数字领域监管创新，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夏文勇出席会议。
3: 我省将聚焦强化项目支撑、集群能级提升、拓展发展赛道、推动动力变革、丰富应用场景、提供优质服务等六大领域，提升新能源产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宜春时代等企业增资扩产，支持宜春等社区市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新型储能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整体优势，加快布局回收利用产业，努力在固态电池及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力争新能源产业今年实现营业收入4150亿元。
0: 我省聚焦科技型企业发展痛点，以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为抓手，精准破解专利授权慢、融资难、转化不畅等难题，加速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1: 这段时间，位于景德镇的昌兴航空订单不断，凭借在大型结构件、复合材料成型等方面的持续创新，积淀了一大批核心技术。但在欣喜的同时，

0: 时，企业对产业化有不少担忧。
1: 这些技术如果不充分的加以保护，就有可能被反制、被模仿，对于我们市场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就是一个无形的伤害。
0: 核心技术快速投入市场，首先要做的是让创新成果确权。正常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周期为2年，容易造成市场机遇错失。了解企业诉求后，景德镇一对一定点帮扶，帮助昌兴疏通专利授权堵点，
2: 充分发挥我们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通道的优势，把我们发明专利的这个授权时间缩短到3个月左右。
0: 高效的专利授权为企业布局市场、提升行业话语权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全省已形成以江西省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龙头，南昌、赣州、景德镇3个地市国家级保护中心为支点，系列快速维权中心和基层服务工作站为补充的1+3+N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总数居中部第一。同时，我省还搭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桥梁，扩大知识产权融资渠道，完善专利转化运用服务链条，推动专利产业化。最近，位于九江的瑞华智能科技不用固定资产抵押，不用稀释股权，通过专利成功融资，
3: 获得了1000万元的资金，相比传统融资模式，利息更低，资金使用更灵活。
0: 知识产权证券化给了企业打开市场的底气，上百项核心专利转化运用，打破传统电桩一体式结构，实现充电桩快速安装拆卸、灵活扩容，大幅降低了建站与运维成本。
4: 强化阵营企协同，聚焦全市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型企业，把分散的专利整合成专利池，向资本市场融资，让企业获得实惠。
0: 不仅是瑞华智能，九江已有12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1.25亿元，利率低至2.1%。近年来，我省激活专利沉睡资产，不断实施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目前已累计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7.42亿元。
5: 连日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分别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奉新县、静安县调研时强调，要推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量质齐升，深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3年行动，抓实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要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1、2、3产深度融合，加快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要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在鹰潭市调研时指出，要深入查白本地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抓实整改整治，着力解决一批长期性、顽固性问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着力破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不够有力等突出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在赣州调研时指出，要把一体推进学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坚持开门抓学习教育，深化开展如我家行动，加大重点问题整改力度。要坚持新官理旧账，着力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学用贯通，以学促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在吉安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充分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积极宣传先进人物事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南昌调研时指出，要提升公共文化场馆运营能力和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把整改重点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深化书香干婆品牌培育，

0: 统筹推进阅读空间等阵地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设施网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昨天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听取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两项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信访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制度机制，确保学习教育成效群众可感可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出席会议。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昌航空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坚持学查改贯通，把学习成效融入办学治校、改革发展与服务师生全过程，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
0: 南昌航空大学坚持深学真查实改，强化准的要求，紧盯关键少数，各级党委班子查百问题138条，树牢实的导向，优化太行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设置，常态化开展我的校园我做主圆桌派等活动，切实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学习教育成效。
2: 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服务航空产业发展、解决师生职工诉求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推动科学决策与真抓实干有机统一。
0: 江西理工大学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校内改革全过程，深化大部制学部制改革，组建七大学部，健全稀土及关键矿产领域创新中心运行机制，增强教育科技人才组织力，打造学校新质教育力，全力冲刺创建稀土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目标。
3: 开展机构改革专题调研，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机构改革及配套机制运行专项监督纳入学校党委2026年爱加爱加一专项工作，以强有力政治监督推动学校机构改革走深走实。
4: 近年来，益阳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把雷竹这个土特产做成了30万亩种植面积、30亿元年产值的大产业。从种竹、卖竹到加工竹笋，一条产业链让老区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5: 眼下正是栽种雷竹的好时节，在益阳县归峰镇上张村，雷竹种植户夏中泰格外忙碌。今年他又新流转了400亩荒坡，准备全部种上雷竹。
6: 我从5亩地开始发展，到现在将近700亩，每亩的利润在10000元以上，所以说这个效益是可想而知的。
5: 夏中泰的底气来自实实在在的收益。不过益阳雷竹产业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过去不少农户想种雷竹却苦于不懂技术、产量低。为破解这一难题，益阳县专门成立雷竹科技服务团，农技专家常年往田间地头跑，手把手教农户选种育苗、施肥管护，
7: 有效解决了选种、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问题，提升了雷竹种植的质量和成效，促进了林农种植雷竹的积极性。
6: 得益于政府对我们的培训，大规模种植的话，雷竹成活率达到95%，非常高了。
5: 有了技术保障，还要有资金支持。益阳县设立了5000万元雷竹产业发展基金，并叠加苏区振兴专项扶持资金，对种植户给予最高每亩1000元补助。与此同时，县里还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竹笋还没出土，销路就已经定好了，让农户种得踏实，卖得省心。政策持续发力，也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雷竹产业。这几年，益阳县累计撬动了5亿元社会资本，推动雷竹产业从单一种植、鲜笋销售向精深加工不断延伸，进一步提升雷竹附加值。在江西百年传奇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款休闲食品手剥笋每天出货10吨，依然供不应求。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扩建生产线。
8: 我这个6条智能化生产线在今年的11月份就会竣工，

0: 年底12月份就会投产。
1: 在苏区振兴政策的持续赋能下，益阳雷竹实现了从土特产到大产业的精彩蝶变。全县雷竹种植面积从最初不到2万亩发展到如今30万亩，年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1.8万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超过4万元。小小雷竹正在老区大地上拔节生长，托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2: 省劳动模范王超兰是中国电信南昌分公司的技术带头人。20多年来，他一头扎进云网运维，把绣花功夫用在了代码和参数上，用心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数字脉搏。
3: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剩余的服务器全部调通。
1: 记者见到王超兰时，他正带领团队升级天网系统，把100多台新增摄像头接进平台。听上去就是接个摄像头，但背后可是一套绣花般的精细活，不仅要保证画面清晰、信号不掉线，还要提高人脸识别准确率。
3: 要从这个海量的数据里面精准的去抓这些人脸，需要这个提升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处理能力。后台的话呢，我们是叠加了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的，现在我们每秒可以识别2300多张人脸。
1: 调试工作涉及几百个参数，每一条都得逐项核对，容不得半点差错。调试时电脑每秒闪过几十条指令，但对深耕一线的王超兰来说，这些代码早已烂熟于心，他能在一瞬间锁定异常，准确率近乎满分。
4: 我觉得超兰姐是一个非常细心然后非常严谨的人，一行代码她都要确保到万无一失才肯下发。
1: 精益求精是王超兰的工作常态，但她不满足于此，她总想着怎么优化，怎么创新。
5: 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技术突破口、创新改良点子都是他带头钻研出来的。
1: 电信运维中，网络升级、用户业务变更时都得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搬家，这活过去全靠人工，运维人员要手工编写上万条指令，逐条比对，而且这些工作只能在凌晨低峰期进行。今年王超兰开发出新型城域网工具，改变了传统割接模式。
3: 只要把我们的这个配置的命令拖到这个工具上面去，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新的设备配置和老的设备配置就全部自动生成，短短的1分钟之内。
1: 这些年王超兰牵头完成了30多项重点技术研发与创新攻关，其中3项成果获得江西电信科技进步奖。
3: 搞技术的人心里要有一团火，网络不通我就睡不着，让这座城市更快、更稳、更安全，就是我干这行的初心。
2: 今年一季度，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7.07亿元，同比增长25.47%，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03亿元，同比增长30.65%，增速高出全国23.85个百分点。工信部日前公布全国首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名单，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服务平台入选。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6: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新一轮雨水已在我省铺开，预计今天晚上赣东北和赣南的雨势会稍微明显一些，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这些颜色更深的区域可能还会有暴雨。雨水虽然明显，但好在持续时间不长，明天赣北的东部、赣中的南部以及赣南雨停转阴天，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今晚开始偏北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有7到8级，如果风大雨急，大家要尽快到室内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注意

0: 防范高空坠物。此轮降雨结束之后，赣北赣中将会迎来一段晴朗天气，赣南多阵雨来扰。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小雨转阴，19到23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转阴，17到22度。九江阴转多云，16到23度。瑞昌阴转多云，16到24度。庐山景区阴转多云，10到16度。贵溪小雨转阴，18到22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2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乐平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上饶小雨，17到21度。德兴小雨转阴，16到22度。新余小雨转阴，18到23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宜春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丰城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樟树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高安阴转多云，18到24度。抚州小雨转阴。
1: 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 今年海上风电基地

0: 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

0: 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5: 落实立党为公。

0: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5: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

0: 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

0: 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六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0: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6: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他们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吗？
3: 我就记着他们娘俩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挺难受的。那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孙亚娟就没了。
7: 能帮我找一下当天的录音录像吗？
3: 行。
8: 腾腾，
9: 那天妈妈叫你过来，其实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8: 你的身世是时候该告诉你了。
0: 确认过血缘关系吗？
5: 确认过了。宁家昌是 A 型血缘，孙亚娟是 O 型血缘，而宁凯彤是 AB 型血缘，这在遗传学上是不可能的。我和宁国昌也确认过，宁凯彤确实是保阳的。
7: 我找到了当年他因为先天病住院的登记表，上面的年龄也和现在的年龄对不上。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啊，就是他实际年龄要比我们了解的大一些？我认为应该给宁凯彤做骨龄鉴定。
0: 你年满14周岁了，意味着你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知道真相。
8: 第116页，
10: 不可能。我妈她很善良，她不会做这种事儿的。我不信，你们都骗我，你们都骗我，她不会的。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12: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
14: 没事吧？快点。

0: 再说，请留步。
1: 知道你不想被当成孩子，你想以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个体去面对，去理解，去探索这个世界。你身上有一种韧劲儿正拉扯着你走向成熟。我认识一个和你很像的孩子，他就是林之桃。他外表看起来坚硬冷酷，但是内心极其的柔软真诚。你身上的这股劲儿跟他很像，但是你却选择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源于对父母、对于家庭的爱。你选择伤害林之桃，选择用激烈的方式去报复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你渴望证明自己的爱。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想对你说，爱没有对错，但是爱的方式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明白正确的爱人的方式，正是一个人长大的标志。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你的错误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行为而付出了代价。五年对于你的人生而言并不算短，但是对于你的未来而言也不算很长。我希望五年之后你能够走上一条林之桃和我都期待看见的道路。

0: 那既然我这心里都堵得慌，你看，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吧，我其实挺不忍心的。但是我只要一想起他伤害过桃姐，哎，我就恨他。你说这是？是，我也终于理解你们办三少年案时的感受了。所有与孩子有关的案件，到最后都只有无奈。即便赢了庭审，也高兴不起。
1: 对。
2: 走吧。哎，我桃姐可算是熬过来了，幸亏我没日没夜的祈祷啊。你桃姐熬过来，那是你祈祷的吧？人家医生医术高明，好吗？
1: 我知道，那有我一成的功劳也行啊。
2: 全都是你的功劳得了呗。
1: 那没有。
2: 这不李大人吗？ 来，我拿着，我去收。
1: 干什么？哎呦，别！你说个什么？
3: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啊？

0: 你说谁调解跟李道然 啊？
1: 不是，我说你平时这么八卦，这么大瓜你不知道。
2: 真是的，前辈。哎呦，我就开始怀疑我，但是我就想，万一不是呢，对吧？那不是给领导造谣了吗？来，展开讲讲。
1: 事情呢是这样的，桃姐跟李道然，他们两个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一起杀进了南政大学的那个辩论赛的决赛。嗯，这可谓是什么呀？强者与强者，思路一碰撞，那不就有了吗？
2: 后来呢？
1: 反正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挺曲折的。我就知道，本来还挺好的。后来桃姐不是进咱们院了吗？那个李道然就去了曲检，就跟上次那个塔坡的那个袁嘉欣，他们两个。
2: 行，我知道塔坡双雄。啊，
1: 对，
2: 这部分我们就暂时略过。你说重点。
1: 什么重点？
2: 怎么分的？
1: 自己问桃姐去，我不能说太多关于领导的隐私。
2: 行，我知道一个大瓜。
3: 白宇，我要上了，我阳气不冷，你快回来。
0: 什么？怎么了？怎么了，白哥？
4: 这个鸡汤是整只鸡炖出来的。我妈说了，一只鸡身上只有一块骨肉，要整只炖，这样东西才够滋补。
5: 你要没什么事儿，回去吧，我这没事儿。
4: 哎呀，我下了飞机都不知道你什么情况。看到你这样我还放心一点，但是啊，我跟你讲，做检察官做到 ICU 的人不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去了刑警队呢。
5: 我是普通病房，不是 ICU。
4: 你不是从 ICU 转过来的吗？
5: 李道然，你要是想打着飞机来跟我辩论就算了，我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吗？
4: 你要真知道自己干嘛，就应该趁这个机会从检察院出来去做律师。
5: 你又来。
4: 你要是来我们事务所，我跟肖老师张开双臂欢迎你。你不是喜欢疑案重案吗？你来了之后，刑事这块你来，我讲究效率，我去民事，这样一来我们金童玉女一联手，哎，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5: 你可别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吓不吓人？你那毛骨悚然的。
4: 人不能老靠理想活着吧，对不对？
5: 这橘子长这么大挺不容易的，你放下吧。
4: 你也知道橘子长大不容易啊，人长大更不容易。再说了，检察院那个地方没有你一样能赚。哎，我看那个竹竿其实挺有爱心的，那个地方交给他你可以放心了。那么多的路，你为什么选一条那么累的走呢？
5: 你选的这条路比较累，橘子放下走吧，我不送你了。
4: 那还真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啊。辩论队的聚会有几年你都没有参加了，我知道你对我个人呢有那么一点点成见，但是同学们没有做错什么，聚会的事情你考虑一下
5: 再说吧。

0: 着急，我已经在催了，但现在办公室就少了两个人，我俩还没找八只手，是吧？咱一件一件事来，行吗？
1: 拿了吗？哎呀，忘了，应该让你把眼镜拿。
2: 行了吧，听听医生的话吧。
1: 我现在多正常啊，谁能看出我有毛病？又不懂他们在观察我什么？
2: 是这本吗？
1: 就这个，这不是儿童吗？这是青少年。
2: 医生都说了，让你好好休息，不要用脑过度。我这不助纣为虐吗？快喝汤，快喝汤！别看了啊。

0: 觉得呢？
1: 卫生局也配合啊？
0: 对呀、
1: 啊。下一步我们就是把全市的酒店给搞定，啊。你是说，人孩子一周在学校待五天，一旦有问题，是不是老师最先发现？
0: 对。
1: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让。
2: 生日好，老嫂子。
3: 死成，你看这身
0: 子，瘦的啊，烂的成纸片了都。
3: 行吧，还行吧。
0: 哎呀，大王，
4: 哎呀，你们小子行吧，我们就这样吧，你们松点来。
0: 哎呦我天，
4: 老白，
3: 你赶紧给我松，你影响我们造型。
5: 是，
0: 快看看你的办公室。
3: 这也算是我独立小办公室了。
0: 对，
6: 你也是有自己办公室的人了。
0: 坐下来感受一下，
3: 有一种升了官的错觉啊。你们俩在哪儿呢？
0: 我在那
3: 儿。啊，面对面呗。嗯。你就应该拿一小马扎坐着给我开门。
6: 还想干什么？给你倒杯咖啡。
3: 来吧，大盆鸡什么都上来吧。
6: 四菜一汤。
3: 哎，很好，完美。
0: 浩杰，你看，这是咱们卫检专属的心理咨询室。
3: 哎呦。
0: 哎，这些玩具全都是白哥从嫂子那儿拿的。
7: 不用客气。
3: 你这家庭真是好，挺好，非常好，非常好。
0: 小姐，看这屋怎么样？
3: 询问室。
0: 哎，看这玻璃没？单透玻璃。啊，那边还有一间呢。看见没？这边是能看见那边的，你就比如说，咱们在询问的时候需要一些监护人的陪同，但是呢又担心他们影响孩子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待着。
7: 整挺好。
3: 非常好。

0: 狐狸，饿了吧？写的真好，来，再讲你两个字。陆生，我的名字。咪咪，吃饭了。9月9号是你的生日啊，
1: 你就当是呗。
0: 行，我记着了。来，吃饭，还有这个汤，这汤特别好喝。来，狐狸。

0: 生日快乐！吃蜡烛。这是火，烫。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 来，狐狸，这个给你玩。切蛋糕。你切吧。行，我切。小孩嘛，都好奇。以前我弟也是，因为好奇，还被我那个喝酒的爹给打了一顿。你弟？嗯。那，不过现在好了，现在送他去福利院了。 没事了，国家能保护他。来，哎，狐狸，有叉子，来拿叉子吃。
1: 进福利院，国家就会保护他。
0: 当然了。

想什么呢？赶紧吃啊！哎，他们说这个肉特别好吃，我之前没点过，你尝尝。好吃？哪个好吃？肉好吃还是蛋糕好吃？

0: 哎，同学，你怎么了？同学，同学，怎么了？哎，哎，同学，咱们稍微让开点啊，让空气流通，来，稍微让开点，来，同学，同学，快，快去找肖一，找肖一。
1: 这儿疼吗？ 没事，就是跑步太用力了，好好休息。喂，110吗？我是云海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段娟。我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我怀疑可能被强奸了。哎，对，不到14岁。
2: 孩子现在什么情况？阴道损伤，处女膜破裂出血。
1: 你好，是公安局李小瑶。崔佳怡的姐姐崔明丽。你好，这是我老公，谢志华。坐吧，都坐。啊，坐吧，坐下说。不用太紧张。我们呢，主要是一起来负责这次的案件。
2: 案件？
1: 我们现在怀疑你妹妹崔佳怡遭到了性侵害。
2: 不是大姨妈来了吗？我们确定不是月经，阴道损伤，处女膜破裂出血。这不可能，她才13岁，她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 崔女士，你妹妹崔佳怡呢，尚未满14岁，无论她是否自愿，侵犯她的人都是强奸。

0: 要不你们再好好查查，这不可能。
1: 妹妹，别害怕啊，不用紧张。我们呢都是来帮助你的。先简单问几个问题，你要是能记得起来就如实回答我们。要是想不起来就说不记得了。
2: 放轻松点，没事了啊。
1: 能不能告诉姐姐这几天你都做什么了呀？
3: 上学、吃饭、放学、回家、睡觉。
1: 那你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吗？
3: 跑步，跑着跑着就流血了。
1: 那在跑步之前，
2: 你就实话实说，到底跟哪个小子出去鬼混了？
4: 我没跟人乱搞。
2: 天天跟你混那些男孩，哪个看着像正道的？
4: 那都是我朋友，
0: 我们正在
2: 询问呢。崔佳怡，你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跟我嘴硬是不是？你能不能跟我，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0: 崔女士，我们现在正在询问呢。
2: 咋的？我还得朝他笑一下呀？别拉我！
5: 不管什么原因，这事儿不能传出去。
2: 回家，咱不报警了，回家。
0: 哎，
2: 走，
0: 哎，
2: 走。
0: 崔女士，
2: 干啥呀？
0: 已经启动强制暴露制度了，您不能干涉我们保护妹妹。
2: 我们才是保护她的人，行吗？
0: 您搞清楚怎么是真正的保护，好不好？
5: 明女同志，能不能这样？

0: 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你们这么干啥呀？你还让他以后嫁不嫁人了？
1: 崔女士，你先冷静一点。还有，这不光是教育的问题，他还没有到性同意年龄，他意识不到这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0: 他多大年龄，同不同意干啥事儿，我来决定行吗？不用你们了，谢谢你们，你们回去吧，我们不报警了。来，
2: 我们必须要找到侵犯者，搞清楚对方是否成年，后续是否还会对他进行伤害。你是他姐姐，这点你不清楚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咋的？你去搞去，你去搞清楚就行吗？我们不用你们，来，跟我回家。来，
3: 您身为一个姐姐，是不想
0: 听我
3: 的？
0: 你
3: 这么好。

0: 谢谢检察官，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实话讲，我们区里现在也还没有正式成立卫检，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呢是市检牵头的，所有的报警也都会同到你们市局。办法？哎，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请市卫检办指导指导？
1: 目前呢，就是这个情况了。嗯，这个案件的难点在于，警方没有在被害人的身体上提取到任何的生物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的间接证据。但是这个被害人确实存在被性侵害的痕迹。嗯，
2: 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被害人的陈述是这个案件唯一的突破口，对吧？
1: 嗯。
2: 不好意思，我插个话啊，您不觉得他姐姐一直在阻碍调查吗？他肯定是心里有鬼吧？
3: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知道凶手是谁呢？
2: 不是啊，那如果我是他姐姐的话，我肯定是想快点把整个事情都搞清楚。那他呢？除非我就是心里面有别的想法，比如说我想隐瞒犯人。你要考虑一下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过说实话啊，咱们这要是没有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大概率这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3: 这种强奸案啊。
2: 其实被害人不愿意报案，大概率都是因为羞耻心，家长其实也是。
3: 而且从过往的数据看，很多都是熟人，对吧？你让他们怎么报？那我们回去是不是赶紧拉一份他从学校到家里面所有的男性名单啊？
2: 这样啊，你们别担心，因为这个强制报告制度也算是在我们市刚刚推行，这个案子算是第一个案子，所以如果你们区检有需要，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3: 我还有点担心啊。
4: 要是他真有一个未满16岁的小男友，是否构成犯罪，还得另外一说。你这得先调查，调查完了再说结果。
3: 好。崔佳怡今年初二，他班主任对他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这边请。您说什么？
5: 去检点，尴尬。
3: 哎，这边。
4: 请。
6: 老师您好，我们是云海市公安局的，这个您不用紧张，我们主要是想跟您询问一下，崔佳怡平时在学校的一些个人情况，您实事求是说就行。
7: 这个孩子吧，平时成绩一般，也不算难带，只是啊，脾气有点倔。那他平时和同学相处怎么样？跟同学相处一般吧。他在学校基本没什么朋友，不过听说他跟社会青年有来往。
8: 有人说，看到他去和男生开房了。
9: 崔佳怡，他家是开发廊的，他姐姐就是一个洗头妹，他是个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了。
10: 都知道他，每天对着镜子扭腰撅屁股的，一放学就去找别人跳舞。

0: 怎么回事，我这个当姐的最清楚了。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干啥呀？生怕机理机方的不知道啊。
1: 孙明丽，我们要了解这个人是谁，至于是否自愿你说了不算，明白吗？
2: 给他洗个头。
3: 你看这样啊，我们也不影响你做生意，我们就赶紧问问完，我们就赶紧走。
0: 搁里屋呢，你去问吧。
3: 来，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崔佳怡，我们是卫检办的，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如果不想在这回答，我们就换个地方。
1: 进来吧。
3: 那我进去了啊。
5: 哎，谢日华是吧？大老爷们儿就别掺和了。来，我跟你聊聊。
6: 我关下门。坐。你们这生意好吗？
7: 还可以，都有些街坊邻居，还有些学生。
5: 你们剪头发的是不是都这么有个性，这么长辫儿？我媳妇儿跟我说啊，让我把上面头顶这儿都给烫了，然后两边剪短一点，说现在流行这个。
7: 是挺流行的，不过你说这个发型呢，还是年纪小一些更合适。
5: 就是一把年纪了，是该正经点。
1: 我问他，
0: 还问什么呀？你自己说呗。那男孩是谁？多大了？在哪儿认识的？
3: 崔明丽，我们在询问呢。不让你说话的时候别说话啊。
1: 放松点啊，佳佳，不用紧张啊。我们呢就是来看看你，咱们随便聊聊。你平时放了学以后都喜欢去哪儿玩？
8: 公园，学校旁边的小吃街。
1: 那你一般都喜欢跟谁去啊？
0: 还能跟谁呀？跟他那些跳舞的男孩呗。
8: 你烦不烦啊？我都跟你说了，他们只是我朋友。
0: 嘴硬是不是？我发现你这孩子现在可能变了。你看这都是啥？非得拿出来证据是不是？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朋友，朋友是不是？朋友。
8: 干什么呀你？
3: 崔美丽，你现在干扰询问了，我可以把你请出去。
0: 凭什么？这是我家，我是他姐。
3: 你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是吗？
0: 崔佳怡，你平时怎么样我不管，你今天赶紧跟我说啊！
8: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
1: 能不能安静点？询问呢？
0: 你就跟我说那天你一个归宿到底去哪儿了啊？跟哪个男孩回过去了？
5: 经常这样吗？
1: 对，我
7: 经常这样。两个人脾气都不太好，一聊天就吵架。
0: 说吧，到底是谁？说谁？你都是哪
7: 儿呢？你跟他姐结婚了吗？
0: 哎，我平时这么辛苦养你，你都不整这出是不是？整这么多，
3: 好好跟人说话行吗？
5: 当姐夫的也是啊，不能当着闺女管。
1: 好好说话。
7: 平时他姐管得多，我只负责掏钱，要多少给多少。
5: 有洗手间吗？
7: 里面。

0: 你们俩先慢走啊。
1: 宋元丽，咱们之前见过啊，是公安局李小瑶，她有被减半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你妹妹的具体情况。
2: 我妹

0: 所以就懒得弄他了。嗯。崔维利，好好跟人说话，好吗？
1: 冷静一点，走。好好说话，别动手啊！
2: 这么能耐，我发现你现在注意可证，就急了。

0: 这次这有效信息这么少。哎呀，每回来这么多人问询，我要孩子我也不愿意说。
1: 那没什么办法呀，那咱们是不是还按照程序走吧？
0: 下次就找个合适成年人，把催命令跟他直接分开。
1: 行，这事交给我。
2: 还有那个谢志华也不是什么好货，让他有多远走多远。他吧台上那个镜子正对着卧室门，正好直接就能看着佳佳的床。还有那洗手间的门也推不上，底下那个格栅都掉的差不多了，估计都是他自己掰断的。
0: 那就忙吧，到。
3: 走，那我回队里了。
0: 走，拜拜。哎，我车钥匙在你
4: 那。慢点，你不知道吗？
0: 走吧。
4: 拉回来一点，拉回来一点。这俩，我让你放那儿看看。来，把他俩这登记信息给我调出来。女孩叫崔佳怡。
3: 这好像没有登记，估计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进去的，也有可能登记房间的不是他们。
5: 哎，那天开房的又不止我俩，还有别的女生呢。
1: 李新月是吧？上周二的晚上10点，你跟另外三个男孩还有两个女孩一起到秋曼酒店开了一间大床房，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才离开，有这回事吧？
6: 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都干什么了呀？说说吧。
6: 就是一起玩。
1: 玩？玩什么了？具体点。
7: 首先我先声明啊，我跟那个崔佳怡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纯二次元友谊。
8: 我告诉你啊，是公安局，态度方端正点，听见没？自己看看，这什么呀？
9: 科长，就这
7: 儿。是他缠着让我带他去的。
10: 佳佳她确实不愿意回家，就求我们带她一起体验一下。
8: 体验什么？你们手里抱的什么东西啊？
10: 我们也是第一次弄这种事情，没什么经验，我真不知道这种事情还违法。
6: 我们就是一起去庆生，真的什么都没干啊，警察叔叔。
1: 给谁庆生啊？
6: 是赛琪。
1: 赛琪？

0: 哎，白检察官，快点儿了！林检察官，那么快？走，那么长的腿，不知道你倒腾啥呢？咱就快点儿呢。哎，林检察官，
1: 哎，小刘，来来来，
0: 坐，来来。
1: 哎呦，
0: 这怎么青一块紫一块呀？
1: 这是五个孩子是吧？
0: 嗯嗯，
1: 他们是家长啊。
0: 对。
1: 我们是检察院的啊。现在是怎么个情况？这么回事儿，他们几个酒店办的包裹，就这个，在奇过生日给他过的。
2: 我们就是给他生日做应援，光是周边就做了好多个月。
3: 给个动漫小人过生日啊？
1: 那可不是啊，人家说了，这虚拟偶像，那不一样的。
4: 懵了吧？
3: 确实，这几个小孩呢，就是在屋里拍照玩来着，其他什么都没干。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谁啊？这？夏雨欣生日快乐！
0: 他们现在都是未满18岁，是吧？

0: 这个奇妙的世界啊，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1: 去给相关单位发个检查建议。
2: 这是入住酒店都没有流程了吗？这都多大就往里放？
0: 整对一点。
2: 你记上。
0: 记吧。
2: 不是让你整。
3: 警察姐姐，姐姐给我发信息，说她离家出走了。
4: 佳佳。
5: 佳
4: 佳。
6: 佳佳。
7: 佳佳姨。
4: 佳
7: 佳。
4: 佳佳姨。
7: 佳姨。
4: 佳佳。
3: 佳佳。
7: 佳佳。
4: 佳佳。佳佳姨。
2: 佳姨。
3: 佳
4: 佳。
3: 我每次就在那儿跳舞，好像就在那儿。
2: 崔佳怡，
4: 崔佳怡，
3: 是的，
2: 崔佳怡。
8: 你要疯吧？大晚上不回家？
9: 你就不回去？
8: 你别给我来劲啊！看这么多人。
9: 你别碰我，我就不回去了。你把耳机还给我。
8: 咋的，睡着了？
9: 我不跟你回去。
2: 啊，找着了啊！
9: 我睡点，我就不跟你回去。
2: 哎，现在吵吵着不想回家，你别往这跑了。
9: 不是我家，
8: 回家。别碰我。
2: 是。
8: 你姐夫还在家等你。
2: 那现在回家他也得跑出来再。
8: 我回家。
2: 没事，交给我弄吧，我把他领回家。
8: 是不是？
2: 嗯，好。
8: 家都不回了，是不是？
2: 徐阿姨，
8: 走，回家。
2: 这样。要不晚上你先跟我回家，你俩都冷静冷静，冷静好了你再把他接回去，行吗？来吧，请进。拿个鞋。够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看看冰箱里有什么能吃的。这有块豆腐，豆腐拌一下。哎呀，这豆腐去世了，不要了啊。这菜也不行。算了，叫个外卖，选一个你想吃的，给。我去给你铺个床啊。

0: 点好了吗？
1: 嗯。
0: 你会玩这个吗？打一把。哎呀，我这还真没输过呢。你这，行，让你一下，让你一下。哎呦，你挺狠呀你，你挺狠的你。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

0: 一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一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6: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7: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8: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5: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9: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5: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0: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5: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1: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问题。
5: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
15: 你又去哪儿玩了？回来这么晚？
14: 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
15: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想要一个城里的户口，这样佳佳以后上高中就不用再回农村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我不想让佳佳走我的老路。
16: 我对不起佳佳，都怪我，是我害了他。
17: 佳佳他跟我们一起练舞，曲应援其实就是不想回家。
18: 我问过佳佳的，他就是想等他姐夫睡了再回去，他也不想让他姐姐难做的。
19: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刚从瑞桑治的这个拘留所赶回来啊。
20: 就是怎么有情况？
19: 这个案子啊，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哎，
21: 是这样啊，我们呢是跟市医院的医生做过评估，这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在9月9号下午到晚上，可是这段时间呢，
19: 哎，那个谢振华他9月9号是不是去了瑞桑市做了这个烫染的培训？
22: 对。
19: 哎，那坐说坐说。
22: 但不是说他有可能偷偷跑回来吗？
14: 警察叔叔。
19: 啊？
14: 怎么了？
19: 这个嫌疑最大的谢志华呀，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据啊。
20: 哎呦，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3: 拿这一块。
24: 哎，你怎么不吃啊？
2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8: 正如一场对话，
29: 都有切实的
28: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28: 系，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7: 小朋友，这云亮没被锁掉下去。
8: 事发之后，
9: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0: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11: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12: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23: 我们认了，
11: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10: 我只是想想我父母，
9: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29: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9: 对呀，这次咱们好。

0: 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1: 问你什么？你想让我问你什么？
0: 我以为你会问我点什么。
1: 我没有。

0: 吃饭了。
1: 不吃了。没事，不吃放这儿吧。那房间给你铺好了，你要想睡觉你就去。
0: 谢谢姐。
1: 不会。

0: 趁热吃，吃完跟我回家。
1: 我不饿。
2: 崔佳怡，松开！你要给你脸是吧？
0: 行，就当姐错了，行吗？
2: 别跟我闹了，吃完饭赶紧跟我回家。你不能老在人家住着呀。
1: 你不也老在别人家住吗？
2: 你没完了是吧？我没空跟你在这废话，店里就你姐夫一个人。
1: 他不是我姐夫，我没他这个姐夫。
2: 你姐夫怎么你了？你跟我说啊，没完了是吧？你没点数吗？咱俩就靠你姐夫养着的。
1: 他养我们，
3: 他养什么了？
1: 洗头是不是你洗的？
3: 算账是不是你算的？卖笑脸是不是你？你养我们什么了？
2: 卖笑脸是我，卖笑脸是我，咋了？卖笑脸是我，就你这个不招也是我卖笑脸一个一个赚回来的。
3: 不让你买了吗？
2: 到了行吗？谁都别喝，到了。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你这孩子，我昨天晚上找
3: 崔明丽，崔明丽。要是没有男人你就养活不了我，就别养了，我没求着你。
2: 我就这么点能耐怎么了？你还想让我干啥呀？啊，你在这儿给我装什么清高？就你天天跳你姐夫岛，你那些同学不看两眼吗？啊，崔佳怡，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恋了？
1: 说的。

我猜你的生日应该是在秋天。秋天生的孩子身上都是谜。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你就在前面走，然后你回头，我看不清你的样子，你回头跟我说想带我去你家看看，我就紧紧地跟上你，跟你并排走，我想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圆圆的脸笑起来很好看，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都想知道，就好像认识你一辈子了。真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0: 坚持到我退休吧。对不起，我都要退休了，也没能帮你抓住那个人。准确的说，是抓住了，但却定不了罪。
1: 再试一把。

0: 没事啊，别紧张。
1: 佳佳，你准备好了，我们可以随时开始。
2: 可以了。
1: 别太紧张。这个姐姐呢，叫马文文，是一名司法社工，也是我们为你请的合适成年人。
3: 是这样的，佳佳。我们知道你现在可能会很迷茫，但我们大家都想帮你，所以一会儿问你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问得直接一些？没事儿，你放心，你要相信我们所有成年人都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0: 你不舒服了咱就随时停，没问题啊。
1: 佳佳，我们是想知道你再去努力地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人可能会伤害到我。

0: 谢志华，
1: 你静。
0: 我特别害怕，动不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绝对不是路过，他就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我骂过他，但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

0: 你又去哪儿玩了？回来这么晚，咋话都不能说了？
1: 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
2: 我真的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3: 说说，怎么把崔佳怡当亲妹妹的？
2: 她吃的、喝的、穿的，每样都是我买的。
3: 也包含给崔佳怡买内衣吗？啊？这30多岁的老爷们儿。跑到内衣店给一个13岁的女孩买内衣，
2: 怎么了？她姐的内衣也是我买的，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就是在恶意揣测。
3: 恶意揣测，谢淑华，你以为我没有十足的证据就会闯翻你吗？这些信息都是你发的吧？这照片上的生殖器是你的吧？你把这样的照片发给一个13岁的孩子，你想干什么呀？啊！说，那天半夜爬到崔佳怡床上的是不是你？
2: 是我。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想要一个城里的户口，这样佳佳以后上高中就不用再回农村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我不想让佳佳走我的老路。我对不起佳佳，都怪我，是我害了他。

0: 佳佳她跟我们一起练舞，屈应援其实就是不想回家。她每天放学就一个人待在那，有时候一待就待到了夜里。我问过佳佳的，她就是想等她姐夫睡了再回去。她也不想让她姐姐难做的。
1: 佳佳其实很爱她姐姐的，之前去校里有人说她姐坏话，她还跟那人打了一架。
2: 你们觉得佳佳的姐姐知道这些吗？
3: 应该不知道吧？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吗？
4: 啥忙？
3: 姐姐，你还知道回来呀？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这样，姐请你们去吃好吃的，走。
4: 不用了，姐姐。哎，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姐姐说吗？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是我把佳佳送回来的，我们想你跟佳佳是不是有点误会啊，那件事儿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我姐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要留在这座城市，要靠着男人赚钱，但是他从来都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2: 我有个亲弟弟，我大概有个十几年吧，都没怎么搭理过他。他也不喜欢我，我们都没怎么联系过。前一阵呢，我出了点小事故，我待的那地儿着火了，他就冲进去把我给救出来。要不然我就烧死在那边。其实他往里冲的时候，有可能我俩就都出不来了。那会儿我俩还没和解呢，我比你长点岁数，也比你有更多的生活经历。我说这些呢，不是想要劝你什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家人才能做到这样。
1: 但是我不知道我姐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2: 我其实不知道你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建议啊，给你姐一次机会。你年纪还很小，你以后还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你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尽量不要失去家人，你觉得呢？

0: 种事儿就没法说，你知道吧？
1: 杜队，
2: 杜队，
3: 杜队，
4: 哎，坐坐坐坐坐坐啊！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刚从瑞桑治的这个拘留所赶回来啊。
5: 哎，就是怎么有情况？
4: 那啊，是这样，这个案子啊，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哎，林检察官，来，咱们进一步说话。
0: 是这样啊，我们呢是跟市医院的医生做过评估，这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在9月9号下午到晚上，可是这段时间呢，
4: 哎，那个谢振华他9月9号是不是去了瑞桑市做了这个烫染的培训？
2: 对，
4: 哎，那坐说坐说。
2: 但不是说他有可能偷偷跑回来吗？
0: 9月9号，谢志华确实是去了趟瑞桑市，但是他嫖娼被抓了，所以不是他。
5: 这怎么？

0: 警察叔叔。
1: 啊？
0: 怎么了？
1: 啊，这个嫌疑最大的谢志华呀，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啊。

0: 尹检察官，夏检察官，目前呢，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确实是遇到点小麻烦。
1: 嗯，
0: 我们这边呢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只不过说……
2: 明白明白，我也理解。这个强制机制直接对接到你刑侦支队，我想肯定也给你们造成很大的工作负担。
0: 负担那倒没有，我们这边保护未成年人肯定是义不容辞。只不过说崔佳怡这边呢，我们确实不敢逼问太紧。
1: 嗯，
3: 这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被迷奸的呢？哎
4: 呀，他怎么可能对自己被性侵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除非他当时是无意识的状态。
1: 那有可能哎。
0: 那要是这么说，我们可以再沟通一轮。
4: 嗯，
0: 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细节，那你去复查一下案发当天所有的行动路线，再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接触到的人。
5: 明白。
1: 咱先稍等啊。我们其实这么问的话吧，对他挺残忍的。如果他当时真是没有意识的话，那你问他，他把这些全想起来了，我觉得这打击对他挺大的，是吧？这孩子外表看着挺坚强的，但是他内心什么样咱都没问出来过，咱也不了解。我建议先给这个崔佳怡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再询问会不会好一点。
4: 嗯，
2: 好是好，但这个心理疏导咱们都不是专业的呀，是不是有专业的机构啊？
1: 交给我们呀，我们院里都有合作的机构。
2: 是吗？
1: 而且我建议以后这种询问的就直接就全放到我们院里来，我们有专门针对孩子的这种询问室，条件非常好。
2: 那太好了，那以后我们再有这样的问题直接交给你们了。
1: 那肯定没问题，我记一下。
0: 哦，
6: 还有个问题，谢志华怎么办？
1: 我个人觉得啊，隔空猥亵也是猥亵。
7: 马正，今天回来挺早呀。
2: 哎，
7: 又是下午这样。
8: 是啊。
9: 张阿姨啊，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此时此刻我心情也特别特别激动。虽然我感同身受，但是我
2: 你要的紫姜没有了，我给你买了生姜。
5: 哦，回来了。今天回来的挺早的。
9: 都没有办法。
2: 早吗？
9: 见不到女儿的痛。我们的
2: 贾主编，
9: 其实主题
2: 你又追忆什么呢？啊，
9: 心很静，
2: 唯有泪千行的。
9: 我衷心的希望
5: 这节目
9: 在我的节目上
5: 太感人了，
9: 能够跟您的女儿
2: 什么节目呢？
9: 心情看看这些。

0: 你归来，
1: 我非常期待。张阿姨今天
0: 你又想儿子了？儿子明年不就进修回来了？
1: 满足他的心。
2: 就是儿子打电话让我看的，这个节目说的是那些走丢的孩子啊，还有找不着孩子的那些家长啊。节目组就帮忙安排他们见面。这节目看了呀。
1: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
2: 他有难受，
1: 把目光投注到舞台的左侧，张阿姨您看。

0: 起来了，这样。哇！
1: 这姑娘很小的时候就走丢了，她家里人找了她十几年，她爸爸为了找她，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把咱们岳东省都跑遍，到死也没见着她女儿。
0: 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他们俩，同时呢，我们也想呼吁电视机前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像张阿姨这样失散多年的家人，欢迎大家致电我们栏目，等你归来。家很远，心很近。
2: 我是在长途汽车站看见她的，她长得特别好看，我看她不认识路，就一直跟着她，跟到小河边。
3: 哪里的小河？
2: 望江，望江南边。
3: 说具体点。
2: 就在这丁家村。不是，南湾，南湾。
3: 到底是哪里？你也办过这么多案子了，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4: 我觉得他不太像是口误，像是作恶太多记混了。
3: 你看他那样子，肯定藏着很多事儿呢。他犯过的案子，就我们知道的，就有三起。咱们去找一下杜队，去核实一下丁家村附近还有没有没有破获的强奸案。
4: 好，
3: 走。
5: 小李啊，
6: 哎，杜队
5: 啊，把那个望江无名女尸案的那个卷宗给我找出来。
6: 望江无名女尸
5: 啊，来，这边请啊。
6: 好，平时。
5: 好，王立吧。
6: 啊。
5: 来，给您。尸体啊，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前被当地村民发现的。我们警方赶到的时候呢，尸体已经腐烂了，而且这个脸呀被野狗都给啃没了。
4: 被害人生前有没有遭受过强奸？
5: 有。这个检察院回复说呀，说是这个在死者的阴道里提取了男性精液的 DNA。
4: 你送了吗？
5: 这位是
3: 啊，院里来的新人林之桃，研究生刚毕业。
4: 你好，杜队，我是林之桃。
5: 哎呀，能移送就好了，我们现在是毫无线索。
3: 那没移送怎么到我们这儿呢？
5: 我们这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所以才协调贵院的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啊，协助我们一下。我们是听说司法鉴定中心有一个卢教授，那可是 DNA 方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想请他呀帮我们缩小一下这个侦查范围啊。郑检察官，不是我说这个检察院同志的闲话，卢教授这脑子，反正是有点轴啊。

0: 小赵，啊，对的，怎么样？这有消息吗？
1: 有消息，但是没有结果。
0: 不，您先把那消息告诉我。
1: 你确定吗？
0: 都急成什么样了？当然确定了。
1: 你们看，被害人阴道内精液的

0: 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男性族群的外染色体基本信息呈现地域性特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样本信息可以准确地找到定位，甚至定位到人类族群的某一个聚集点。那也就是说，通过外染色体就可以找到凶手的出生地，进而确定凶手。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排查起来难度很高。我们国家人口流动性大。
2: 即便是我们把范围缩小到某一个人类的聚集点，但是要真正抓捕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科学就是科学。
3: 您不用说这么多啊，我就是想知道咱能不能通过这个，把这个被害者的身份找出来。
1: 现在呀，我们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啊，女性是没有Y染色体的，只有 X染色体。但是我们即便掌握了X染色体的信息，也不能够确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2: 啊，等这么久，合着就一纸上谈兵啊？怎么是纸上谈兵啊？这是科学结论呐。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有了一个完备的
1: DNA 信息库，我们就完全可以对应到每一个人的信息。10亿人呐，那是说，
2: 不，您现在跟我说这个不是较劲吗？这是？
1: 我怎么跟你较劲了，杜队长？啊，这是现实啊。
4: 这是现在和今后你们公安局工作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啊！
5: 是是是是是。
6: 如果我们有一个嫌疑人，可以直接和你们的样本进行比对吗？
4: 如果这样的话，那问题就简单了。
5: 罗国强，2010年1月2号，你在哪儿呢？
4: 1月2号我在哪儿？忘了。
5: 忘了。 那我提醒提醒你啊，检察院提审你的时候，你提到过望江的丁家村，记得吗？不记得。不记得了。行，这地点能记混，做过的事儿总不能记混吧？我提醒你啊，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那儿还强奸过一女孩？
4: 没有，想清楚了你再回答我。看清楚了，你的
5: DNA 和被害者体内的精子完全吻合，还狡辩吗？说，
4: 我只想跟他好。说重点，干什么了？ 还能干什么？该干的都干了，完事他还不乐意，还打了我。然后呢？
6: 我没杀人，我没强奸。被告人注意情绪。审判长，公诉人下面开始举证。这是被害人的尸检报告。 证实被害人下体所提取出的精液残留物和被告人 DNA 相吻合。那女的就是个坐台的，她在扯淡揽客。审判长，我申请鉴定人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卢文昭出庭作证。单一的证据确实能够做出多种解释，但是不同的证据组合在一起。 就会指向唯一的真相。除了精液以外，我们还在被害人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大量的属于被告人的皮肤组织，这证明被害人曾经有过激烈的反抗。
5: 那我说他办事的时候太激动了，弄疼他了，他抓了我。
4: 审判长，在被害人的指甲缝里，除了发现 被告人大量的皮肤组织以外，其中还混合着泥土。如果被害人的死亡和被告人无关的话，那么在他的指甲缝里应该是先有皮肤组织，然后上面再附着泥土。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两者是混合的，所以可以证明被害人在野外是有过激烈的反抗行为的。
7: 请问这个鉴定人啊？ 如果这个嫖娼行为发生在野外，整个过程当中被害人又很兴奋，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你鉴定出来的这个结果？

0: 是有可能的，
1: 审判长，被告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用石头砸向了被害人的头部。如果他没有杀害被害人，是不可能如此具体地说出被害人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类型。
0: 审判长，经过鉴定，被害人的致命伤是在头部，是钝器击中头部所造成死亡。
2: 创面的形状、附着的泥土和现场是吻合的，凶器高度疑似是现场的石块，
3: 高度疑似，那也就是说，并未确认凶器，对吧？
0: 审判长，案发现场当夜下了一场暴雨，经过暴雨的冲刷，凶器无法分辨，所以我只能说，被害人确系是。
3: 钝器击中头部所身亡的，
0: 具体是哪一块石头，不能分辨。那如果他在野外不慎昏倒，是不是也有可能遭到落石意外击中，
3: 不幸身亡呢？
4: 审判长，我想提醒法庭注意，本案是先有被告人供述，才由公安机关确认证据尸体遇害的经过。
3: 你说的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存在的。
4: 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清醒可供。本案因没有凶器，二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三被害人身份不明，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小哲。
5: 我是鉴定人，我只能发表鉴定意见。你负责确定客观事实，我负责这些事实的呈现。但是我没有把这个证据链做完整，我辜负了他。
0: 小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应该提前完成模拟实验，最大程度上的复原伤害轨迹，排除所有。 人为因素以外的其他干扰项，还有被害人的病理报告内容也不够充分。我应该在第一时间排除掉所有其他各项因为自然或非自然环境给被害人造成的事前、事中、事后昏迷情况的可能性。虽然这也很难直接指向被害人就是他们在案发时候遭到袭击的。
3: 我一向是很理性的，但是今天我有一点点生气，我血压，我体温至少上升了0.5度。我知道，科学就是科学，但是我们还有道德与信仰。您放心。
6: 我们一定能够证明何国强在撒谎。我知道，
7: 小张，我们现在差一个重要的环节。被害人到底是谁？
8: 院长，来啦！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7: 没关系，这个孩子的情况我简单跟您说两句。他呢，可能不会说话，也没接触过社会。他饿了也会要饭吃，困了也会找地方睡觉，但是呢，可能情绪管理方面会有点问题，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点这个暴力倾向，所以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
8: 没关系，我知道了，这样的孩子没接触过社会，这反应是正常的，交给我，放心吧。

0: 敏敏，我想好了，我可以同时养活狐狸和我弟。我算过了，狐狸和我弟的学费都不太贵，他们两个也吃的不多，我能负担得起。
1: 我知道我自己挺会骗人的，可是我都还没有骗你呢，你怎么就当真了？我们呀，并不是什么都没做呀，是吧？小郑啊，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啊。
2: 也许我们是时候放弃了，不甘心呀。每一滴泪水都承载着无尽的思念，每一次重逢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让我们携手开启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寻亲之旅，助力离散家庭。
3: 崔明丽那边来电话了，说家乡最近状态很不好，哦，学校都不想去了。
4: 那其他人呢？跟他一块喜欢赛棋那些朋友呢？赛棋？
5: 什么赛棋啊？
3: 一个虚拟人物，他的精神寄托。
6: 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艳来，今天来到等你归来节目组，是为了一个我已经追了5年的案子。
3: 我不知道这次来是带给我们希望，还是又一次的失望。但是我还是会来，我们一定会抓住每一次机会，为这个小女孩找到她自己，找到她的家。郑姐，其实我个人有个问题，就我知道您跟这个小女孩素不相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您持之以恒的一直追查，这5年以来一直都想要找寻她背后的真相呢？ 这是检察官的职责，惩治犯罪，伸张正义，方能告慰亡灵。但是这个小女孩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和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她15到17岁之间，身高1.58米 ，A 型血，姓名不详，出生地不详，样貌不详。可是她凭什么不详？ 是谁让活生生的他变得一切信息都不详的？我眼前有他的样子，一个花季少女，一个和我自己孩子一样的人。我也想对这个小女孩说，请你相信我们，国家不会放弃你，法律不会放弃你，我们也不会放弃你。 有任何的线索，都欢迎您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0: 请帮我把这个交给刑侦支队的杜队长，这是我能够为这个女孩子最后做的一件事情了。
1: 好的，老师。
0: 啊，你们记住啊，做我们这个工作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复位，哪儿拿的东西啊，要放到哪儿去，要井井有条。还有呢，就是你们要记住，来到我们这儿来呀，不单单是数据啊，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好了，到点了，我要下班了。我还要去送一个人。
2: 昨天我到省院开会，省院领导也高度重视卫检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深入的探索，再接再厉。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郑姐，
3: 嗯，
2: 你留下。
3: 哎，
4: 需要我吗？
2: 啊，你先去，一会儿找你。
5: 单独留下郑姐是要布置重要工作吧？
4: 什么重要工作需要私下布置？你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单独留下肯定是要谈话，但我甚至需要 IP。
5: 不能吧，这检察长刚刚才说省级领导高度重视他呢。
4: 重视的是卫检工作。
6: 下午我带狐狸做了感统训练，我觉得比较好的发现是他是有沟通意识的。
3: 嗯，
6: 有时候他也会想跟你交流，能听懂你说话，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就是他内心会比较抵触。医生说他的发声系统没有问题，所以我猜测。
3: 您说，
6: 有没有可能他不说话是心理上的问题，或者说他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就像他其实长得也并没有那么黑。
7: 你不看他是不是在说话？
3: 你今天见到他说话了？
7: 好像没有。
3: 喂，你怎么又跟你姐吵架了？他姐呢？在门口哭着呢。
8: 哎，
9: 干嘛？
8: 这不认识你吗？不认识你们，松开！
7: 狐狸，狐狸，
3: 狐狸。你认识他吗？

姐姐，不代表今天，姐姐，你去哪？

0: 真棒。狐狸，这是你的朋友吗？
1: 那这是姐姐。
0: 敏敏，你能让小狐狸跟我说话吗？

有没有见过佳佳姐姐？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小朋友，
4: 严苛，
6: 我一个管重案，
5: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4: 遇上热血赤诚，
7: 我叫班宇。
8: 林姐，
5: 这什么意思啊？
8: 一点心意。
4: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5: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4: 从鸡飞狗跳，
5: 你跟谁嗷嗷的呢？
6: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4: 到心有灵犀，
5: 想要帮一个孩子。
9: 是你的孩子吗？
5: 是我孩子，
10: 也是我的。
4: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6: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1: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4: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一场乡间车祸，老人重伤不治，肇事者人间蒸发。事发地点无摄像头、无路灯、无目击者，警方该如何追查？
1: 一路追，追到他到了市区，最后就找不到。
0: 警方查遍线索，屡屡碰壁，却在路边几颗白色石子上找到了破案的关键。
1: 刚开始还以为是那白色的小石头、小石子，
0: 那不是石子，那是什么？四名可疑伤者先后出现，究竟谁才是肇事之人？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乡路谜案》。
2: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收看传奇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起简单却又十分离奇的交通肇事啊。说的简单嘛，只是乡间路上的一起车祸，线索明明白白，肇事车辆也很快就浮出水面。按理说嘛，找到肇事者本该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可偏偏呢，警方一路追查，却屡屡陷入僵局。谁都没想到，最终帮助警方锁定嫌疑人的，竟然是几颗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石子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小石子儿究竟是什么东西？2025年10月3号晚上9:40，山西吕梁公安局枣林派出所接到报警，说一名男子倒在乡村公路旁，生死不明。警察火速赶到了现场。

0: 到了现场以后，当时只是看见路边的公路边一米多的距离吧，大概这么躺一男子，但是他的嘴根前有大量的呢血迹。通过仔细观察以后呢，他还有生命特征，还呼吸。
1: 120急救人员嘛也很快到了，立刻就把人抬上救护车。那么那男子怎么会重伤倒在路边啊？随后呢，警方进行了勘查，现场周边有遗留的疑似反光镜碎片，路面上呢还留下了车辆倒地的轻微伤痕。警方初步判断，这应该是起交通事故，肇事司机涉嫌逃逸。而根据在事故现场发现的痕迹碎片，警方进一步推断，受伤男子呢应该是被一辆疾驰的两轮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撞倒的。肇事者是谁啊？警方很快就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事发地呢是在一条乡村公路上，现场没有目击者，也没有摄像头，连路灯都没有。那所以别说找肇事者了，那男子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撞的都说不清楚。另外受伤男子的身份呢也无法确定，只知道他可能是附近的村民。就在这时候，有个噩耗传来，受伤男子啊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2: 来了抢救半个小时，心肺复苏强心针都要用，还有电除颤，抢救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1: 伤者不幸离世，这案件的性质就陡然升级了，侦破难度嘛也大幅增加。就在警察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带来了转机。警方在现场找到了被害人遗落的手机，来电的正是死者的儿子。得知父亲遭遇车祸，而且人都已经死了，他万分震惊和悲痛。接下来呢，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据他说呢，那天他父亲是下午5点多从城里坐公交回老家的。
3: 他跟我妈说是要坐公交回去。
1: 警方立即调取了老人村庄附近的那个公交站的视频，果然发现了他的身影。
4: 通过视频监控看到，这个死者生前他是在10月3号下午6点30分许从这个公交站牌下的车，然后下车之后他是徒步，因为他这个村里面的方向是得往回走一段，然后他就徒步往村里面的方向走。
1: 老人6点半就下公交车了，按照测算步行到事发地，按正常的速度算吧，只需要10几分钟。可是他直到晚上9点多才被人发现并报警，这中间隔了3个小时，这时间差嘛实在是反常。老人是中途去了别处，还是说他被撞倒之后在路边孤零零的躺了3个小时都没人发现？警方随即调取了路边店铺的摄像头继续追踪。
5: 咱们这个监控是在路边那个饭店，距离这个事故现场也是有200多米远，然后呢确实那个灯光条件不好，就看不清，只能看见他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到前面这个监控就看不到他出现。
1: 老人在画面中消失，意味着事故极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进一步排查，警方发现在老人下车步行到失踪的这段时间里，这条路上先后出现过2辆摩托车。
5: 一辆应该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摩托车，它好像穿一个反光背心，另外一辆呢它就是穿一个黑色的皮衣，摩托车后面还有个工具箱。
1: 那么究竟是哪辆的嫌疑更大呀？警方仔细比对视频之后发现，2辆摩托车车速相近，驶入事发区域的时间也差不多，可是黑色摩托车通过事故路段的时间呢比前一辆足足多了5分钟。警方据此分析，这辆后方的黑色摩托车在经过事发地点的时候很有可能有过短暂的停留。虽然视频没能拍下事故发生的全过程，但是警方初步判断这辆黑色摩托车具有重大嫌疑。
4: 摩托车上去之后，也就是说是他俩出现一个重合点，在这个过程中后面发现这个3-4辆小车都采取了制动措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车部的刹车灯亮起来，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基本上判断这个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
1: 那是不是锁定了这辆黑色摩托车，接来就好查了呢？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由于事发路段光线比较暗，这辆摩托车呢没悬挂牌照，驾驶员戴着头盔，无法直接辨认身份。警方沿着黑色摩托车逃逸后的路线一路追踪排查，可最终呢还是没能找到他的落脚点，这线索再一次中断了。
5: 一路追，追到他到了市区，最后就找不到他，进了那个巷子里面、村子里面，咱们就不好找不见，最后就线索就断了。
1: 这时候现场的另一个关键发现又给警方带来了希望。案发当晚，技术人员在勘察现场的时候，除了反光镜碎片和路面的划痕，还敏锐地注意到一个异常，这现场啊竟然出血磕掉了牙。哎呦，这可是关键线索呀！警方再次对四名男子的伤情进行了比对分析，最终确定那名拒不接电话的男子啊，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因为只有他有这个牙齿掉落的情况。
2: 我们酒店从接班夜班时来了一个叫李某，
5: 确实是牙齿掉了，他走了个急诊，他简单处理一下就走了。
1: 医生说这名李姓伤者嘛伤情很严重，头面部肿胀出血，牙齿嘛也掉了几颗，问他是怎么受的伤，他说自个儿不小心骑车摔倒了。医生提议让他做个 CT 检查，那男子却不愿意，只是让医生帮他清理了一下创口就匆匆离开了。更巧的是，当时120急救车呢刚好把受伤的老人送到这家医院，双方呢来了个擦肩而过。那李某后来去了哪里呢？警方顺着他的行踪继续追查。
5: 我们最后呢又通过调取医院的外围监控，发现这个人是打车过来，然后我们又通过联系上出租车司机，确定了他上车的地点，
4: 了解到他是在马茂庄这块啊上的车，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呢就是开展了对马茂庄这块排查住户。
1: 可这个马茂庄是吕梁市典型的城中村，人员密集，流动性大，遍地都是小旅馆和日租房，想在这儿找到一个人嘛，哎呦，有点相当于大海捞针了。就在排查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医院摄像头里的一个细节给了警方关键的抓手。当天晚上啊，还有一名女子陪着李某一起就医，只要找到这名女子，是不是就能顺藤摸瓜直接找到那李某的藏身之处呢？
6: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后元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1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0: 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拔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4: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刚才我们说到历经波折，警方终于锁定了肇事的嫌疑人，但是要找出他来嘛，依然不是件容易事儿。不过医院的市民当中，警方发现了个情况，当时陪他一块儿就诊的还有一名女子。
7: 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掌握了他的一名女性朋友和他当时的样貌特征呀和穿着，还是挺有特点的。女性是一身白色，男性他是有一个毛质的这种马甲。完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特征，然后去麻帽庄周边去排查。
6: 而当排查到其中一家小旅馆的时候啊，终于有了重要线索。这家旅馆的老板认出来了，好像有这么两个人来过他的旅馆。据那老板说呀，这俩人是10月2号来的，但是李某并没有住在旅馆里头，入住的是那名女子，李某付的钱。而10月4号一大早，这名女子啊就退房离开了。
7: 从这个老板的口中，咱们了解到，啊，这个旅客呢，他没有带太多的行李，没有行李箱，啊，从这个特点上，我们判断到，他应该是本地的一个租户，啊，不是外来旅行的人员。
6: 是本地的租户，那他自个儿住哪儿啊？警察觉得李某把女子安置在这儿，那他自己应该就住在附近。因为事发地附近有好几个厂矿企业，警方推测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在矿场打工的工人。于是呢，他们又开始了海量排查，终于在一间出租房里头找到了这个人。当时李某的状况似乎也不太好，躺在床上都几天没出门了。
8: 我进了房间以后，看到床上躺着，脸上有包扎的纱布啊啥的绷带，而且屋子里有那带血迹的衣服。
9: 你就算了，是不是就这个李哥住了？
10: 对呀、
9: 啊。是不是？
10: 嗯。
9: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0: 我不是带红出来。
9: 你是不是碰了个人？
10: 对，我没碰人呢。
8: 你脸上的伤咋了？
10: 我是在红树一家伙吃点，
11: 他就在床上躺着休息，嗯，他也不承认。
9: 那你把口张开，来，把口张开。那牙齿什么时候掉的了？
10: 牙齿这是我这是个假牙，你掉了，他自己掉了，自己也碰。
8: 掉了几个牙了？
10: 嗯，
8: 掉了几个牙？
10: 嗯，掉了2个牙。
8: 你张开看。
9: 张开。你昨天有没有去女儿市人民医院？
10: 嗯，
9: 去了没有？
10: 嗯，去了。
9: 哦，
10: 就是
9: 你的摩托车了。摩托车了，
10: 摩托车我撇在那个历史了。
6: 虽然承认去过医院，但是李某始终不承认肇事逃逸的事情。他坚称自己脸上的伤是在搬红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牙齿们也是不小心碰掉的。那对于撞人的事儿，他毫不知情。而在李某的家中呢，警方也没有找到这个李某当天晚上穿过的衣服。当时呢，警方决定先把李某带走调查。
9: 能起来一下吧？
8: 能起吧？
9: 有个事需要调查一下，起来一下。
6: 随后呢，警方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就是之前他去过的那家小旅馆。据他说呢，他是把

0: 摩托车停在旅馆附近了。前一天晚上他穿的衣服啊也丢在了旅馆。
1: 他的衣服呢？
2: 我不知道嘛。
3: 那大说了没有？说了没有？
2: 少了吗？
3: 说了。
1: 衣服呢？看一下。
2: 我扔了。
1: 扔在哪了？
2: 外面垃圾桶。
0: 旅馆老板娘表示，她当时不知道客人丢弃的袋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以为是客人要扔掉的废弃物，就当成垃圾给扔了。啊，幸好警察来得及时，随后在垃圾桶里头呢，还是把证物找回来了。
4: 这是不是你？
3: 哎，是，拿
1: 来了，是不是？
3: 是。
1: 来，把东西拿出来。
0: 同时呢，警方也找到了李某的摩托车。经过比对，这辆摩托车损坏的情况跟事故现场找到的那个摩托车碎片啊完全吻合。而面对这些证据，李某最终承认了自己驾驶摩托车撞人之后逃逸的事实。经查，李某呢是河南人啊，也60岁了，已经在这个吕梁打工10几年。面对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李某坦言当时完全是由于害怕。据他交代，事发当晚他收工之后准备去见一位女性朋友，骑摩托车途经事发路段的时候，因为夜里头光线太暗，他根本就没看到撞着什么了，就连人带车摔在了路边。
5: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是一路吃到那儿，打了我后背。
6: 当时从调取的监控看，他戴的头盔有个玻璃罩的，对面有车来，肯定晃的他前面的路，看得不是太清楚。
0: 李某说，当他清醒过后，才发现旁边躺着个人一动不动。哎，当时他就慌乱极了，因为他的摩托车是组装的，没有牌照，他呢也没有驾驶证。他更是心虚，扶起摩托车直接就逃离了现场。
7: 一个是他是比较害怕，因为他是个外地人，也怕讹他了。第二个意思，他也可能他也受伤，他也是比较着急，想去医院了。第三一个，他估计对咱们这个交通法律法规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考取过驾驶证。
0: 但李某实在是糊涂至极，他自个儿受伤急于就医，却对奄奄一息的伤者不管不顾。要知道他这一逃，让伤者在冰冷的路边躺了3个小时，警察赶到的时候，人还尚且存有生命体征呢。如果当时李某能停下脚步及时施救，这场悲剧啊或许完全可以避免。正是因为他选择了逃逸，让伤者彻底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最终一条人命无辜失去。这样的行为也让被害人家属倍感痛心与愤怒。
8: 对于我们家属来说，人没了就是没法挽回，也最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对吧？但是你最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任何的施救行为，这是最令我们家属就是最难以接受和痛心的。
0: 事后呢，李某因为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了。原本这只是一场过失引发的交通事故，可是李某因为害怕承担责任，选择仓皇逃逸，不仅没有能够逃避惩罚，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罪责，也让事态彻底走向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所以很多时候害怕与逃避从来都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雪上加霜，让小错酿成大罪，让遗憾变成无法弥补的悲剧。借此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员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切勿心存侥幸选择逃避，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妥善保护好事故现场，抢救伤者，这是对他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守住自己良知的底线。
9: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

0: 哎，冯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称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 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 50%， 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2: 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1: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中国好粥选一路，好料好味道的一路好粥道。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小朋友，这原谅你的手到哪去了？
2: 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3: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4: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5: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6: 我妈扔
4: 了，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7: 我只是想想。
2: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8: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9: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钟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在外人面前他勤劳肯干，有规划，做事井井有条。可是在妻子眼里，丈夫出了名的爱挑刺儿，总爱对她提要求。生活中她只要没顺丈夫的意，丈夫就会立马暴怒，
1: 开始唠叨唠叨，开始骂人，就发火了，拉着一个脸，他就拿着一个盆子去接水，拿那个盆子打那个碗，打得咚咚响。
0: 可是在钟先生看来，他提出来的要求根本不高，让他受不了的是自己在外工作，妻子却根本持不了家。
2: 他好多事情都摆在桌面上，没积极的去把它处理，好像拉里拉碴的，我过不去。
0: 仅仅是因为家务小事，夫妻俩就吵了将近30年。叶女士说，因为丈夫的暴脾气，她的身体都被气垮了。
1: 今年12月份做了足弓切除手术，就是这段时间天天生气，天天吵架，气得这肚子就会痛。
0: 现如今夫妻俩的信任也在逐渐土崩瓦解。
2: 他只要人家服务得好，别人就是真正的家人，你老公还是靠边一点。
1: 他每次都不把我当自己的老婆，把我当外人。
0: 为何这段30年的婚姻到如今会如此破败不堪？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又是从何而来？在调解的最终，夫妻俩能够化解隔阂，继续携手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爱提要求的暴怒丈夫。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燕女士和钟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啊。
1: 我老公天天面对外人很好的，一回来就开始骂人，脾气不好，不理解别人。我希望他多给家里一个温暖，脾气好一点。
2: 我的诉求就是说，回到家里我是想感觉有个温馨的家，但是我回到家里又看到好像到处都没有温馨的感觉，好像拉里拉碴的。我觉得他该把事情做到前面的事，他偏偏不做。
3: 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导致你回到家里脾气就不好？
2: 我只不过我有时候说话的口气重一点。
3: 那他说的不理解、不尊重他这一点，
2: 也不是说不理解，理我有时候也会理解一点，但是他有时候就是做出来的事我很不满意，我就是说叫他尽量的把这个坏习惯改一改，他就是好像有点踢踢拖拖的味道。
3: 你们两个人磨合了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2: 有一点这个味道。
1: 不是的，他每次都不把我当自己的老婆，把我当外人。
0: 虽然钟先生提

0: 提到的都是生活中的芝麻小事儿，可就是因为这些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叶女士在这个家早已伤痕累累。场上的叶女士含泪哭诉，如今夫妻俩的感情出现了隔阂，夫妻信任也是岌岌可危。对于叶女士而言，她最受不了的就是丈夫的暴脾气，为了区区的一顿饭，丈夫甚至会直接拍桌子骂人。
1: 比如他下午要回来吃饭，我刚好在做饭，这边在做饭，这边这个脚跨进来了，他就要吃饭，看到这饭还没熟他就不吃了，开始唠叨唠叨，开始骂人，就发火了，拉着一个脸就开始跑出去到外面去吃饭，也不跟我打招呼。
2: 你知道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吗？
1: 他就是回来要吃到这口饭。
3: 比如我们吃饭到了五点半或者到六点，一定这个饭做的也差不多，但是你走回来他好像还刚刚开始，好像他也没有意识感，或者五点半六点钟要把这个饭去做，他或者等下六点钟开始做，他做到七点也可以。我有时候就心里觉得好像你在家里又没去上班，你干嘛要拖得这么晚呢？我四五点钟回来，我也不说什么。到了晚上六点多，好像厨房里还没动静的话，我肯定。
2: 你不是经常会晚于，比如说七点钟以后回来的是吧？
3: 不会。
2: 你之前有跟他提过吗？就说你早点把饭准备好回来，我就可以吃了。
3: 有时候也说过，但是说的话他有时候不一定会放到心上，他就说我今天在忙别的。我们男人在外面做什么事都很辛苦，你回来走到家里一个饭都还没怎么做。
1: 我也在上班。
2: 你不是说家庭主妇是吗？
1: 我经常在外面上班，他就是说假饭。
3: 不是，他即使没上班，有时候这个饭也是没有。
2: 他觉得啊，就是你在这个事儿上不够重视。
1: 他每次不是准时回来呀，他又没有时间规定的呀。
2: 你对这个有概念吗？
1: 六点左右吃饭也差不多呀，
2: 就是不至于晚到很离谱，是吧？
1: 是啊，每天都是六点多吃饭呢。
2: 就是钟先生回来没饭吃，我心情不好，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就是有必要生气到明明饭马上就好了，我都不吃了，我出去，有必要到这个程度吗？
3: 出去有时候偶尔有一两次实在是看不惯的时候才会出去，不是经常出去。我就觉得他在家里就把家里这点饭的事把他做好，他都好像放不到台面上去。
2: 如果他是因为比如说他也要上班，他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回来做这些事情，你就不会生气了吗？
3: 我不会生气，我自己有计划，要不然太晚了我就到外面吃。
1: 我没上班的时候到了这个时间我会做饭，他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
0: 家里几点开饭原本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可是在钟先生这里，他内心却有着绝对的秩序感。只要他回来时饭没做好，钟先生轻则辱骂妻子，重则弃家外出，留下叶女士一个人在家里消化情绪。在叶女士看来，丈夫暴脾气的背后其实就是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作祟。
1: 家里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我说，我问他他还会跟我吵架。
0: 让叶女士委屈的是，在这个家里她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只要她一张口，迎面而来的无一例外是丈夫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
1: 以前那个卖保险的人叫他买了好多保险，过一段时间又叫他买，他也没直接跟我商量。我在做饭的时候听到他在讲，我说你又开始买保险了，我说你现在买养老保险干什么，加重自己的负担是吧？他说了说了又跑到保险公司去直接买下来了。
3: 我朋友叫我到保险公司去做一下，我说我要回家问我老婆，看我过几天，我朋友打电话叫我去保险公司签，看我把我老婆带过去了。我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去去，我说你不同意你就等下到那里说不买。我老婆也在旁边听到我那个朋友说，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理也跟他解释了这里面的条条框框，他都清楚。
2: 他最后表态了没有？
3: 没表态，说不买。而且人家经理开始是拿了一点保险公司的礼品，后面经理又拿了其他的礼品两样的，
2: 他
3: 也照收。他回来他就觉得我又做错了，好像那个是我一个人做的主。
2: 就如果他当时拒绝的话，你是不会有什么？
3: 我就退掉嘛。
1: 他那个保险公司的人也是跟我解释了，我是同意了买这件事，他后面是尊重了我买了呢。我就是后面跟他说了写那个受益人的事，我就觉得这个保险买了受益人写了，到时候领钱的时候 我也可以领，他也可以领，他没写，到时候我也领不到。买完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前那个卖保险的人说写受益人嘛，写你老婆的，我说你那个受益人怎么还不写上去，他就开始发火了，不给我问了。后面过了一段时间又问他，我说你那个受益人还不写上去啊，就是问一句这样的话，又拉着一个领，又大喊大叫的跟我吵架。
2: 那最后写了还是没写啊？
1: 不知道。
2: 你觉得他是因为什么不高兴？
1: 就是他的事情他自己安排嘛，不需要我去干涉他吗？
3: 当时买也就马上就过年了，过了年也还没多久，他就在我后面说这个事，我就说要搞晚一点过去也可以，但是你手机上自己也不会操作，直接到他保险公司他们会交。他后面没过几天又来问这个事，我说的难听一点的，这个事情早写晚写，这个受益人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保险才交第一年，接下来要交五年呢，时间还长得很呢，你一下去就吹到屁股后面。
2: 你自己也说了早写晚写都没关系，那为什么不能早写呢？
3: 这买保险是买到我的名下，受益人还没写到他名下，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家所有的经济在我身上来了，好像没到他身上去。
0: 原本买保险是为了买个保障，买个安心，可是钟先生觉得他买保险却买来了妻子的怀疑和防备心。对于钟先生而言，妻子对他的这份防备心早已是见怪不怪，因为结婚后没多久，妻子就主动提出了经济 AA 制。
2: 你们在经济上是分开的吗？
3: 基本上是分开，反正我赚的所有的钱都是往家里该放的地方都放，他赚的钱有钱到他手上他捏不住，他会飞走。
0: 让钟先生最痛心的是，妻子千防万防，把他这个最亲近的枕边人拒之千里之外，反而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就在去年，妻子犯下了一个他至今无法原谅的错误。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

0: 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小区里有一个轮租的人，他说放到他那里10000块钱一个月可以达到2分的息，他就听他的放了一点，后面他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可我也跟他说过，我说你指望人家的利息，人家指望你的本金，他偏偏就说不干你的事，这也不是你的钱，他就是不听。而且他几个姐姐在我家里也跟着他去放了一点，我都没他姐姐也说过，我说你们放这个钱你们自己好好考虑啊，有钱赚你们是高兴，要是万一
2: 有风险
1: 有问题，那是你们自己掂量掂量。结果就是现在全部压到里面，那个轮租的人也扎起来了。
2: 损失多少？
1: 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个事，后面我就去那个派出所公安局那个经侦一说20万，这么大的窟窿他也敢捅出来，你说我这个钱我放到他手上我放得了心吗？
2: 你听到有20万的这个数字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1: 我就觉得所有的事情他等于说对不住这个家，对不起我。他只要人家忽悠得好，别人就是真正的家人，你老公还是靠边一点。
3: 不是这样的，我嫁给他以前的钱他基本上不会拿给我。
2: 你拿去投的这个钱是哪来的？
3: 这个钱就是后面这几年挣的，他只是知道我换了，就是不知道换了这么多，大概就是10几万吧，20万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钱，我姐姐他们也有一点。
2: 你哪怕就是10000块钱呢，你是出于什么考虑？这个钱我不告诉他，我要留在我自己这里。
3: 我不相信他，意思就是想投资赚点钱呢。因为他从来不给我钱去买菜做饭，每次就是100块200块用完了问他要，他就开始骂我，他天天这样对我，我也想存一点钱放在那里，
2: 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安全。
3: 对，情感上经济上都不安全。
2: 然后结果你这个行为没有保全住你自己的安全感，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对你不好的看法。
3: 本来以前就是天天吵天天闹天天骂，对我一点都没有信任。
4: 叶女士坦言她的投资失败，丈夫钟先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管钱的问题上，与其说是她把丈夫当外人，不如说是丈夫从一开始没把她当家人。叶女士早已受够了手心向上的生活，也不愿再忍受丈夫一触即发的暴脾气。对于叶女士而言，除了经济上的不踏实之外，在情感上她更是受尽了摧残。想起结婚之初的情景，她到现在都心寒彻骨。
3: 我女�儿生下来了3个多月，她妈妈骂我说我娘家没有帮我小孩子买衣服，她就跟着她妈妈一起骂我呀。我说没买衣服，这些衣服不是我娘家的，是谁的？我说你们买了一件吗？我那个时候是很生气，我直接把我女儿的衣服全部脱光了。
2: 你脱孩子衣服干什么？
3: 这衣服本来是我娘家买的，她说没买，我也故意气她的。当时我也考虑过怕冷了，我就直接把她放到被子里面去了，她就直接来打我。反正她就是跟着父母一样的。
2: 所以你感受到的都是她好像无视，
3: 是
2: 甚至还加入，
3: 对
2: 吗？
3: 甚至还在她爸妈面前说我的不是，还说我没教养什么的。
1: 因为我父母是完全他是不讲道理，满嘴满理的。他一嫁到我们老家的时候，跟我父母是等于水火不容。我们父母的觉得我弟弟好像也平易近人，也有可能嘴巴会说一点，好像在他旁边缓和一点，我们就直来直往，这一块产生了矛盾。因为我娶我老婆也花了一点钱，父母就觉得把我养大了，好像你们还想到我旁边占点便宜，他就一把把你推开。他从这样开始，跟我老婆就是说觉得他跟着我受了我父母的气，一直延续下来。我是夹到中间，我怎么努力都里外不是人。
2: 你没有办法用很明确的言行去阻止你父母来维护他，那你有没有事后通过安抚甚至可能道歉来让你妻子内心的那种升到顶点的情绪放下来，你有吗？
1: 有时候有可能也会说一点，但是我老婆她受了气，你再说的怎么好她装不到肚子里去。
3: 她不但没有，后面还要跟我吵，还要跟我顶，还要跟我对骂。
1: 我老婆一想到这回事，她又把所有的气撒到我身上，从这件事情开始，感觉一直烧，一直烧，就像这个导火线一样的，她停不了，
2: 就造成她心里对你有很多积怨，
1: 就排斥，好像觉得我就是等于不是她的真正的老公一样的，有点是外人的味道。
4: 长久以来的争吵和冲突，让夫妻俩都把对方当成了外人。好好的夫妻，如今是信任全无，愤恨相对。丈夫的暴脾气就像是慢性毒药，一点点消耗着她的气力。负面情绪越攒越多，严女士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
3: 今年十二月份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就是这段时间天天生气，天天吵架，气得这肚子就会痛。哎呀，哎呀。
2: 打开来，
1: 因为我是常年在外面跑吃的，就是说他能坚持的话，我
2: 就让他自己挺一挺。
1: 嗯，我不会太多的关怀了，这个等于我知道，因为我们之间的隔阂好多。
4: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并没有让心有嫌隙的夫妻俩止戈停火，恰恰相反，在燕女士术后休养的三个月里，夫妻俩仍旧是大吵小吵不断。就在上个星期，因为洗碗这件小事，这个家又开始硝烟弥漫，火星四溅。
3: 洗碗那一次也是，本来就是天天吵架，他也不理我，我也没理他，两个人就是冷战嘛。我们吃的碗就放在那个水池里面，我也知道他估计会发脾气的人，结果就猜中了。他就拿着一个盆子去接水，拿那个盆子打那个碗，打得咚咚响。我说你打吧，全部打掉，全部扔到外面去，我也不会在乎，我就这样。
2: 他有停止吗？
3: 他就生气嘛，他就打，打了就停了，停了也没说话，两个人就天天这样赌气。
1: 我也不想发生吵架，
3: 什么事情都是你引起的。
2: 所以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关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3: 我觉得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1: 但是他好多事情都摆在桌面上，没积极的去把它处理好去。我这个人做事是有条有理、有条有剩的，
2: 打破了你的秩序感就接受不了，是吧？
1: 我过不去，我心里一旦两趟能接受，时间久了，我经常看到这，我走到家里我就，好像感觉到无意情，我就会烦。
2: 所以他想要的那种，从一开始啊被维护，到后面被呵护，然后再到现在被保护，你觉得？
1: 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你前提没把家庭照顾好，我这些东西我就全部放到后面去了。
4: 钟先生想要的是一个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家，而燕女士渴望的是丈夫的点滴关心和体贴。可从始至终，夫妻俩用情绪和指责代替了理解和沟通，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周静拿起了话筒，她提醒钟先生，在家庭中首先要放弃用情绪说话。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

0: 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南方，你一直在用情绪说话，你天天在家里会有牢骚，是因为你心里有怨气。你说从女方这里没有感觉到温馨，但是我想问你，她可曾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温馨？女方是去年12月份动的手术，拿掉了子宫。你知道子宫对女人意味着什么吧？意味着她的身体拿掉了最重要的一部分，意味着她内分泌紊乱，体内激素失衡。从精神上来说，她会产生自卑，她会焦虑，你知道吧？本来应该很好的你来照顾她，结果你还要她来给你做饭。我说心里话，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真的很冷。你到底是吃饭重要还是她身体重要？你就因为她没有及时给你做饭，你就可以这样指责她？妻子是什么？你没有他，你哪来的？你这个家，你自己在场上也承认了，你父母是不讲道理的，你跟你父母讲不了道理，你要妻子息事宁人没有关系，也是对的，尊重老人，但是人家息事宁人了，受了委屈，你是不是要安慰他？你要知道你妻子为什么会被别人骗了20多万，因为他在你这里得不到温暖啊，他在你这里得不到依靠啊。女方给你生儿育女，你不能给她安全感，那你叫她怎么办？女方因为这个钱被人家骗了，你心里难过，但是当初为什么会没有听男方的？你也在赌气，你说男方没有温度，你对待孩子其实也在用这种没有温度的方法来处理。你为了赌气，你就可以把小孩的衣服脱光，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你们两个全部都在用情绪说话，不要看你们现在都中老年来了，但是做事的方法都是不考虑后果的，也不跟对方商量的。
3: 我的情感，我的幸福在哪里？这个家庭的出路在哪里？我要提出两个前提，因为男方说到了，在原生家庭里面，你从小父母就不喜欢你，对不对？
4: 嗯。
3: 宁愿喜欢你的弟弟，因为老二的话呢会讨巧，嘴巴甜。你从小你的秉性脾气里面你就很板正，你就很硬邦邦，所以的话呢你在父母那个地方并没有得到情感上面的倾斜。然后呢你又说到你的婚姻的话呢是因为自己可能挣钱也不多，父母的话呢给予你的帮助很大，所以他们也觉得亏得慌。所以在这几件事情里面夹揉着男方的话呢，你总觉得我现在我终于自己成立一个小家了，我就想拿回我的主动权。所以男方啊，你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内里又很自卑，但是外在又要很强盛，那这样子的一种个性的话呢，让你一直在婚姻当中找存在感，不断的在这些小事上面去做堆砌。比如说我回来就要有饭吃，我就要看到一个整洁的家，家里面窗明几净，孩子乖巧，老婆懂事儿。但是男方你不要忘记了，任何东西都不是冷冰冰堆砌出来的，因为你父母他也是活生生的人，包括你身边给你30载的妻子，他更是一个跟你每一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因为他

0: 委屈，他会心痛，他会流眼泪，他内心不平衡的时候就会拍桌子砸板凳找你吵一架。所以夫妻之间如何去像一对夫妻，那就是要想的一起，吃的一起，睡的一起，玩的一起，聊到一起，才能够称之为叫夫妻。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五个一起你们缺失了多少，30年的婚姻了，两个我还没有碰撞出真正的共融的地方，这就是你们婚姻当中很大的空洞和悲哀。
1: 在婚姻的所有事件当中，你们两位只讲事理不讲人情。以你们开饭这件事情来说，我们钟先生只想看到家里的温馨，但是你一回来，家里不仅不温馨，连温情都没有了，直接吵起来了。所以你只希望家里的温馨，而这种温馨的感受是由燕女士给你的，而不是由你自己首先制造氛围的。如果你希望家里温馨，首先你这个男人进入家里之后的这种情感状态应该是温情的，笑呵呵的就回来了，或者是带点什么东西回来。这个男人回来了，不是对这个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指手画脚的，而是给这个家里带来了什么。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我相信你也是个好儿子，但是似乎你不会跟父母走得很近，因为你只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建设人的情感。你弟弟就很会搞情感建设，所以你父母就会觉得，哎，你看还是小儿子好，体贴。所以你不搞情感建设，无论是在你的原生家庭里，还是在你婚姻的再生家庭里，结果都不太好，太不去建设感情了，才会让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结果就是你们都不信任对方了，都觉得对方不是自己人生最后的保障，然后就各自去投资，各自想找点自己的安全感，想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上的一个保证。我们燕女士，女人通常抓点钱，说自己经济上有点保障，这样就好了。但你没有足够把握和足够专业的情况下去拿20万去做投资，你最后20万的本金都没有。你要知道，你真正应该投资的人是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如果我老公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希望这个家里边饭摆桌上了，那我们能不能发个信息问他说，你今天几点回来呀？这个男人就会觉得他温馨。我们光跟他讲理，说你忙我不忙啊，我还照顾孩子，你这理全都讲通了，两个人都生气了，各自的感情逐渐的就疏远了，什么也得不到。应该花点心思去了解他，用点感情跟他相处。首先要让我们的感情建立情感链接，婚姻关系有情感流动，这个才是最核心的资产和安全感。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作为丈夫，钟先生要学会体贴和关心妻子，给予妻子安全感。而对于燕女士而言，要尝试读懂丈夫，跟丈夫建立情感链接。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钟先生首先向沈山老师承认了自己的不足，
3: 来自要把情培养好。但是我这个人是正直的人，我从来不喜欢好像就是说总去好像讨人家的好，这个我最不喜欢假的东西。
4: 你可以真诚的说嘛，你比如说很简单，如果回去的话呢，看一下，哎，这个妻子在做饭做菜，你哪怕进去的话呢，跟他说一声，老婆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的地方，他心里面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了？
3: 这个是，我觉得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好像不愿意去做，滴滴多多，
4: 这个都是不是生活当中原则的事情。如果每一天的话都看着对方的缺点，看着对方不好的地方，那这日子没法过了。何况现在的话，他的身体都不好，对吧？跟他的话呢，喂一口粥，或者跟他打一个洗脚水，跟他按一按肩膀，你觉得这是特别掉价的事情，还是夫妻之间在表达我爱你呢？
3: 这个是在表达我爱你。
4: 对呀。
2: 沈山老师告诉钟先生，要想夫妻关系积极向好，情感上钟先生要学会主动示好。而针对家庭经济问题，

0: 题，钟先生也向沈山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1: 我一个月可能就是说正常的话一万多是有，我就把这个钱到他手上了，我就是把他去投外面乱投。
2: 哎呀，家用总是要的嘛，你要给这个女方怎么样啊，极大的信任，松动一点。你比如说你一个月都换呢，你拿个就是说5000块钱出来当家用，其他的话呢你自己就是说留着用，这也是你的一种态度，你知道吗？
1: 这个也是，这个说的是道理。金钱这方面没把这个钱放给他，他也是很不甘心。就像你说的，只要我一个月有5000块钱放到他手上去，有可能他好多事情都可以慢慢抹平，这个绝对有可能。
0: 在密室里，钟先生表示愿意给予妻子想要的经济上的安全感，而在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廖习玉则劝导燕女士也要改变跟丈夫的相处方式。
3: 要改是双方都来改变，不是某个人，知道吧？
4: 他改了我一定会改，有事没事对着我发火，这几年天天一天12个小时基本上打仗一样的没停过，天天我的眼里就是东方吃。
3: 他的脾气不好，你的脾气也有点急。男人的优点要用放大镜，这个男人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
4: 他就是会挣钱，这一点好。
3: 他能吃苦，你是很心疼这个男人的。你明明有爱，但你嘴巴上就不表达。
4: 两个人在讲话，就是说没有生气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也会早上起来帮他倒一杯开水给他喝，他也有时候会倒杯水给我喝，我就觉得好温暖。其实我要的就是觉得他甘心包容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乐也值得。
0: 而对于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燕女士在密室中也寻求了廖老师的意见。
4: 什么事情都要给我商量，经济嘛要公开透明。
3: 那谁来管你经济？
4: 他要我管，他肯定估计不安心的。
3: 他又怕你，不是你上当受骗。我有个这个建议好吗？这个钱，比如说他把钱交到你，你就两夫妻到银行去开个折子，好吧？如果家里有重大的开支，比如说1000、2000，那是一定要商量的。从今天开始，如果你的老公改变了，你可以能保证到他。让他想把牛口热饭热菜吃吗？
4: 可以。
3: 他改变的同时，我要拿出我自己，我该说的该做的，我要好好的说。
0: 燕女士表示，只要丈夫在家里对她足够尊重和理解，她会尽力做好一个妻子。那么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有着怎样的表态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可以分别说一下。
1: 我认识到了好像没有把感情培养好，不该发牢骚的地方就把这个脾气发出来了。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在拼命的去努力把这个生活想过好，但是感情这方面没培养出来，再多的钱也好像是过得心里不舒服。
4: 要是我不去上班的话，在家的话我肯定会好好的做饭等他回来吃饭，但是他要提前跟我打招呼啊。
6: 他就板正的人，你呢要学会幽默一点，放松一点，引领一下，才能让这个家庭真的是感觉温馨一点。所以你们两位要共同努力。
1: 老婆，多谢你今天带到我的金牌调解，把你这个心结解开，我也希望以后的日子我好多坏毛病把它改掉。钱这方面大家都是共同的一个丈夫，这样子大家都心里有底。我希望你家里的事也要该想的要想，该做的也要做。我也要多练这一点，老婆，从今天开始慢慢一点一点把它改掉。我的钱交给你看，可以吧？真的，
4: 通过老师们的努力，他也认识到很多的错误。我本来以前就是很温柔的，比他酸的这样子的。
1: 好，多谢老师。我也希望我老婆以后更加温柔，更加体贴人啊。
0: 在调解末尾，钟先生做出了诚恳的反省，保证以后把情感建设摆在家庭首位。而燕女士也表示会用柔和温暖的方式跟丈夫相处。作为丈夫的钟先生要明白，婚姻中一味的要求和指责只会把对方越推越远，而体贴和理解却能够真正温暖人心。希望钟先生今后对待妻子能多一份包容和爱护，而燕女士也要信任和体谅丈夫，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给丈夫做好支撑和后盾。希望夫妻俩今后能够互相关爱，用温柔化解彼此隔阂，给这个家营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新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庄兆林、卢晓清出席。
1: 尹红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突出重点，积极作为，推动党管人才扎实有力，人才引育成效明显，产才融合不断深入，服务保障持续优化，人才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尹红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聚焦我省重大战略、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建立并发布人才需求清单，绘制高精尖缺人才图谱，加强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要强化人才引育留用并重，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供给，全面加强人才自主培养，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创新人才引进模式，对急需高端人才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因地制宜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海外优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让人才有用武之地。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机制，落实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建好用好重大创新平台，积极推广科技副总模式，高质量办好全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打造精准高效的服务体系，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尹红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领导体制。省委人才办要履行好牵头抓总职能，统筹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省直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责定位，主动担当作为，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全省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等。省领导孙洪山、夏文勇、徐中出席。
0: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任珠峰、卢晓清出席。
1: 叶建春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数字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相关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大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推进数字经济。

0: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按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部署，充分发挥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等意识协调机制作用，抓紧制定实施“十五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大胆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新场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叶建春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加快数据基础设施聚链成网，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强化数字赋能应用，推动数据场景开放培育，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效能，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推进数字领域监管创新，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夏文勇出席会议。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奉新县静安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2: 省法学会红色法治宣讲团宣讲活动昨天在赣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法学会会长罗小云向红色法治宣讲团授旗并讲话，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江西红色法治资源优势，主动将红色法治宣讲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昨天率队到新干县开展下访街访并调研，他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相关部门要高效有序推进信访问题妥善解决，切实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扩大产业影响力。
1: 近年来，益阳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把雷竹这个土特产做成了30万亩种植面积、30亿元年产值的大产业。从种竹、卖竹到加工竹笋，一条产业链让老区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3: 眼下正是栽种雷竹的好时节，在益阳县归峰镇上张村，雷竹种植户夏中泰格外忙碌。今年他又新流转了400亩荒坡，准备全部种上雷竹。
4: 我从5亩地开始发展，到现在将近700亩，每亩的利润在10000元以上，所以说这个效益是可想而知的。
3: 夏中泰的底气来自实实在在的收益。不过益阳雷竹产业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过去不少农户想种雷竹却苦于不懂技术、产量低。为破解这一难题，益阳县专门成立雷竹科技服务团，农技专家常年往田间地头跑，手把手教农户选种育苗、施肥管护，
5: 有效解决了选种、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问题，提升了雷竹种植的质量和成效，促进了农民种植雷竹的积极性。
4: 得益于政府对我们的培训，大规模种植的话，雷竹成活率达到95%，非常高了。
3: 有了技术保障，还要有资金支持。益阳县设立了5000万元雷竹产业发展基金，并叠加苏区振兴专项扶持资金，对种植户给予最高每亩1000元补助。与此同时，县里还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竹笋还没出土，销路就已经定好了，让农户种得踏实，卖得省心。政策持续发力，也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雷竹产业。这几年，益阳县累计撬动了5亿元社会资本，推动雷竹产业从单一种植、鲜笋销售向精深加工不断延伸，进一步提升雷竹附加值。在江西百年传奇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款休闲食品手剥笋每天出货10吨，依然供不应求。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扩建生产线。
6: 我这个6条智能化生产产线在今年的11月份就会竣工，年底12月份就会投产。
3: 在苏区振兴政策的持续赋能下，益阳雷竹实现了从土特产到大产业的精彩蝶变。全县雷竹种植面积从最初不到2万亩，发展到如今30万亩，年产。

0: 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1.8万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超过4万元。小小擂竹正在老区大地上拔节生长，托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1: 省劳动模范王超兰是中国电信南昌分公司的技术带头人。20多年来，他一头扎进云网运维，把绣花功夫用在了代码和参数上，用心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数字脉搏。
2: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剩余的服务器全部调通。
0: 记者见到王超兰时，他正带领团队升级天网系统，把100多台新增摄像头接进平台。听上去就是接个摄像头，但背后可是一套绣花般的精细活。不仅要保证画面清晰、信号不掉线，还要提高人脸识别准确率。
2: 要从这个海量的数据里面精准地去抓这些人脸，需要这个提升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处理能力。后台的话呢，我们是叠加了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的。现在我们每秒可以识别2300多张人脸。
0: 调试工作涉及几百个参数，每一条都得逐项核对，容不得半点差错。调试时电脑每秒闪过几十条指令，但对深耕一线的王超兰来说，这些代码早已烂熟于心，他能在一瞬间锁定异常，准确率近乎满分。
3: 我觉得超兰姐是一个非常细心然后非常严谨的人，任何一行代码她都要确保到万无一失才肯下发。
0: 精益求精是王超兰的工作常态，但她不满足于此，她总想着怎么优化，怎么创新。
4: 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技术突破口、创新改良点子都是他带头钻研出来的。
0: 电信运维中，网络升级、用户业务变更时都得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搬家，这活过去全靠人工，运维人员要手工编写上万条指令，逐条比对，而且这些工作只能在凌晨低峰期进行。今年王超兰开发出新型城域网工具，改变了传统割接模式。
2: 只要把我们的这个配置的命令拖到这个工具上面去，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新的设备配置和老的设备配置就全部自动生成，短短的1分钟之内。
0: 这些年王超兰牵头完成了30多项重点技术研发与创新攻关，其中3项成果获得江西电信科技进步奖。
2: 搞技术的人心里要有一团火，网络不通我就睡不着，让这座城市更快、更稳、更安全，就是我干这行的初心。
1: 初夏时节，草木葱茏，夏候鸟也迎来了孵化期。鄱阳湖畔的南昌市新建区日前就迎来了约4万只鹭鸟安家落户。
5: 在南昌市新建区，随处可见鹭鸟翩飞的身影，有的在枝头筑巢休憩，有的在窝中孵化育雏，还有的在水面低空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地林木繁茂，植被丰茂，水域水质洁净，鱼虾、螺蚌等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鹭鸟前来安家落户。
6: 目前分布在我们湖区附近的鹭鸟大约有4万只左右，大部分都完成了配对筑巢，有些大白鹭的幼鸟已经开始孵化，预计到5月底将迎来孵化高峰。
5: 为保障鹭鸟安全的栖息环境，沿湖各乡镇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巡查力度，扩大监测范围。
1: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2025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收到了270多万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监测体系更加完善。那么，这份报告提示了哪些风险需要引起关注？老百姓如何用药才能更加安全？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
5: 专家介绍，药品不良反应就是合格的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出现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目的就是及时发现和控制药品安全风险，更好地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7: 全国97.9%的县都上报了不良反应，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县都有安全监测的哨点。那么监测的网络呢越织越密，每种常用药都在监测之中，更好地保证了公众用药安全。
1: 这次发布的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

0: 患者是用药安全的高风险人群，儿童患者占比较低，总体安全性良好，相对安全。
1: 2025年上报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按患者年龄统计，6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最多，占35%；45到64岁的患者其次，占34.5%；14岁及以下儿童患者最少，占7.6%。专家建议，老年患者用药勿追求多，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力求精简和精准。
2: 建议老年人哈自己列一个清单，这个清单里把你所用的所有的药品名称、剂量，还有你的用法用量以及为什么用这个药列在这个清单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老年人好多用保健品，这个保健品的名单也要列上，可以到药学门诊找药师帮你去进行精简。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也是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关注的重点之一。监测数据表明，2025年国家基本药物监测总体情况基本保持平稳，不过抗感染药报告数量仍然较多。
1: 抗感染药是临床使用最广泛的药品之一，它的不良反应报告数量一直位居首位。在抗感染药的不良反应报告中，注射剂占比近80%，这类药物的滥用仍然是用药安全的一大隐患。报告显示，2025年抗感染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排名前三位的药品类别分别是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青霉素类。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排名前三位的药品类别分别是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贝塔内酰胺酶抑制药。
0: 除了高居榜首的抗感染药，这次发布的报告还对心血管系统用药、血液系统用药、儿童用药的用药情况进行分析，提示公众注意用药安全风险。其中，降压降脂类心血管用药值得关注。
3: 在心血管系统用药中，降血压和降血脂药是报告数量最多的药品。那么，至于这类药品的种类比较多，发病率高，用药人群基数大，有密切关系。
1: 报告显示，2025年心血管系统用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降血压药是报告数最多的心血管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抗动脉粥样硬化药的报告占比第一，其中他汀类报告的数量最多。据了解，他汀类药物是临床用于调节血脂异常的首选药物，很多中老年人需要长期服用。专家提醒，服用他汀类药物应从小剂量开始，在医生指导下调整剂量或种类。服药期间如果出现肝脏不适等症状，要及时就医。患者血脂达标后仍需坚持长期用药，没有特殊原因不应停药。
0: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报的发布，体现了我国在用药安全领域的有力保障。从监测网络全覆盖到针对高风险人群与重点药品的精准风险提示，都为老百姓的用药安全构筑了坚实屏障。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用药知识进一步普及，医患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老百姓的用药安全意识将不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也将迈上更高台阶。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4: 会商强调，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提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设施防风加固、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要加强临灾应对，紧盯高陡边坡、靠山临崖、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0: 工信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4: 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部分。

0: 或为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2: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随着智能产品的日益普及，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比如说，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当下就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您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智能门锁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协组织了一次测试，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的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
3: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1: 随后，测试人员拿着一张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4: 可以开。
1: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3: 把阈值调的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的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3: 那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1: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此次培训构建了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学员驾驶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完成400多次起降训练，顺利通过考核。截至目前，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已获44架订单，按每架配备2至3名驾驶员测算。规模化运营需要大量驾驶员。
0: 近期天气逐渐升温，人容易感到疲倦。济广高速赣州段日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原因正是驾驶员犯困。
4: 事发时，驾驶人张先生开车行驶到一处弯道路段时，没有及时修正方向，导致车辆以120公里

0: 公里的时速冲向路边，撞上了路边的沙桶，沙桶被直接撞爆，尘土漫天飞溅，殃及到了旁边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所幸两车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当时什么情况啊？感觉车速蛮快的，直接就往这边过来了。
0: 张先生说，当天他连续开了四个多小时的车，加上午后阳光强烈，导致犯困打瞌睡，结果引发事故。交警提醒驾驶人行车时务必要保证充足精力，一旦感觉疲劳，必须到最近的服务区先休息。
2: 九江市一位老人近日在清理水井周边杂物时，不慎坠入九米深的井中，好在邻居发现及时拨打电话求助。
0: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水井里边没有水，被困的老人应答清楚，于是立即在井口布设绳索救援系统，将救援器具送到井下。等固定好之后，救援人员提拉绳索，把老人从井内拉了出来。
3: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4: 三，四，
3: 别动了，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
0: 据老人介绍，他掉落时曾撑住井壁，获得缓冲，而且自行佩戴了头盔。所以仅受到轻微摩擦，伤情不重。
2: 前两天在广东珠海市拱北口岸旅检大厅，海关查获一名男子非法携带减肥针剂入境。
5: 当天这名宋姓男子入境时，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拦截。工作人员从宋某的包内查获了650支走私减肥针剂，此外宋某的大腿、小腿等部位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共1125支。海关对这批针剂进行了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海关提醒，此类减肥针剂多为未获批准的处方药，存在极高健康风险，进出境旅客应自觉遵守海关监管规定，切勿非法携带违禁品或未申报物品入境。
2: 近日，广东深圳的一名幼儿因为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近期，一些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也进入到了活跃期，日常接触风险大幅提升。那么，该如何做好科学的防护，以应急处置呢？
5: 非洲大蜗牛又名褐云玛瑙螺，2003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在我国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地均有发现。它对农作物危害极大，且身上携带多种寄生虫和病原菌。医生表示，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触碰非洲大蜗牛，极易被广州管源线虫感染，进而发病。提醒家长要看护好幼儿，远离非洲大蜗牛。
6: 如果说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如果当这个孩子他有碰到眼睛，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一个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2: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感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就实施轰炸。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今天，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二审判决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类型为安第斯病毒。 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莫迪亚·哈菲兹近日表示，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今年3月28日，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
2: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新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收看，再见。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0: 总裁钦点的司长，不敢不信任。
1: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0: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1: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司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0: 明白。
1: 喂，好，那请吴司长过来吧。
0: 是吴司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是。

0: 不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1: 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0: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0: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呀。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0: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1: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15到28度。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金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

0: 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敌日的起始日。
1: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0: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1: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
0: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1: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勤。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再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3: 怎么了？
2: 多大怨气啊？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You
5: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1: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来你呢。本来是
3: 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6: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2: 聂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6: 不是，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呀。聂长官。
3: 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6: 谢谢。
3: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6: 好，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3: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6: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6: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0: 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1: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0: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1: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你跳舞好吗？
1: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0: 跳也是他请我跳。
3: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2: 谢谢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
1: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2: 美国老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关我管。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4: 听我说，你听我说。
2: 干嘛呀？让我叫一叫呀！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我。
4: 听我说，
2: 听我说。哎，
4: 干嘛呀？
2: 不是你，就这不避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4: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2: 你倒挺自信。
4: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2: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0: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2: 喝，聂鑫，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5: 这话，走，咱俩跳舞去。
6: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3: 谢谢你啊 Peter。
6: 好的，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0: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4: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0: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4: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6: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3: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0: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4: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6: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 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0: 万一呢？我说万一啊，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4: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3: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0: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4: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6: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3: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7: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8: 好的，走。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2: 啊，等我一下啊。
0: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2: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4: 哦，那我送你。
2: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4: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2: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4: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0: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前马厅长。

0: 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0: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1: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0: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
0: 哎呦，这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就只好返航了。
0: 是，

0: 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1: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1: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1: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1: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1: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1: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1: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1: 哎，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址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
2: 慢点，
3: 抓我呀！
1: 你能上来吗？上来。
3: 抓不到我。
1: 哎，好，慢点。
3: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3: 吴先生好，
4: 嗯，
3: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4: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1: 抓到了吧？
3: 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
4: 哦，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3: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

0: 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1: 哎，陈太太，
0: 吴太太，哎呀，
1: 哟，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0: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来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1: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0: 真的？
1: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2: 请坐。
0: 一会儿叫我啊，吴太太。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是母，嗯，茄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
1: 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啊，
0: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茄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0: 对，咸的可以啊。
1: 嗯，好嘞。
0: 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0: 不不不，我们
2: 这么多，
0: 够了够了。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茄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茄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或者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真是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什么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0: 好。哎，陈太太。
1: 啊，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0: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
1: 啊，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0: 好。
1: 谢谢啊。

0: 师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起司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起司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太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三九。

0: 局。陈宝
1: 宝仓
0: 仓
1: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2: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副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1: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
3: 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
4: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 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的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4: 是，
5: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 时候啊，不少人就想到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4: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5: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 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4: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

0: 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哦，
1: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3: 行。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
1: 这么经典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0: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2: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7: 是啊。
2: 想不想要？
7: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7: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8: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0: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2: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 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

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啊。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2: 好。
0: 多少钱啊？
3: 一百二
0: 啊，八十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1: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4: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5: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6: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4: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7: 我买了15盒。
0: 哇，
7: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8: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10: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1: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每天喝两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睡觉去了啊。
9: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组长，
1: 有话就说啊。
0: 组长，我错了。昨天一夜出场，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1: 于小南，赶紧三人行说。
2: 是。
1: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0: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忆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网打尽多好啊！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
3: 嗯，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进来。
4: 怎么了？
3: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5: 怎么了？
3: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5: 那这些货怎么办？
3: 从后门，走行动。

0: 我们现在要离开，
1: 不行，一起走啊！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1: 快进去！
0: 进去！
1: 有时间秒针，
0: 你们跟着我。
2: 是。

0: 快点，别动！
1: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2: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0: 我们这边出现被抓，
1: 所长，只有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要什么？
0: 剩2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1: 行。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斜，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3: 练什么字呢？
0: 奇怪的奇。
2: 这个字好难写。
3: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0: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5: 是吧？吴次长好。
3: 陈太太。
5: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
3: 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2: 爸爸，你教我写。
3: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5: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得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3: 嗯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5: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5: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6: 嗯，那正好啊，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3: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4: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5: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宇勋，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
3: 请。
5: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3: 你说。
7: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他的下线呢？
7: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7: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7: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3: 请进。
6: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3: 把这个水果给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将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
3: 哎，我走了。
2: 啊，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3: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林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吗？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

0: 啊，他叫张浩，
1: 你不会不认识吧？
2: 李老板，
1: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人魔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2: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1: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2: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2: 不长，一点都不长。
1: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2: 不是，我难过的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1: 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向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防部背书。
2: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摇摇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姨娘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一良，审的怎么样？
4: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儿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0: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1: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0: 这易祥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0: 是，我先去会会两个伙计。

1: 段厅长，
2: 您好。
1: 您好。
0: 段厅长，
1: 严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2: 嗯，快坐，快坐。
1: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0: 好，您请说。
1: 我太太最近。 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什么意思呀？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
0: 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1: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0: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
1: 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0: 次长。
1: 不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0: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
1: 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你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
0: 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
0: 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
1: 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嘛！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0: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
1: 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哎，你这个建议好。
3: 这是你们的人。
4: 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3: 秋兄，我是在想啊。 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

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呀，天德，
1: 你先看看这个。
0: 什么呀？墓地介绍。
1: 哎，
0: 让我看这玩意儿干嘛呀？
1: 哎啊，这墓地不错。
0: 哎，什么错不错的？说看这玩意儿不好，我犯忌，犯忌。
1: 犯什么忌呀？哎呀，
0: 我活得好好的，我看什么墓地呀？啊？哎，就算我有那天，那是我儿子给我操这份心，你张罗这干嘛呀？
1: 哎，姐夫，我说你能不能唯物一点啊？啊，这生老病死不是人之常情吗？
0: 那我也不看，我是不舒服。
1: 我是让你给你们家老爷子看墓地。
0: 哎呀，我们老爷子都死了20多年了啊，怎么现在想起了这出来？
1: 不是，你们老爷子是不是安葬在这个公墓啊？
0: 大部分都这样嘛，一人一个格，里边放个骨灰盒。
1: 想不想改善一下条件
0: 啊？
1: 咱们花上个10万8万的，当然对您来说就是毛毛雨了 啊。咱们选一个私家墓地
0: 啊，
1: 立上一碑，把老爷子从公墓请到这墓地来。到时候啊，再把凤山和他妈也请过来，啊，您在墓碑前当面认亲。第一呢，他们不敢不来吧；第二，当着老爷子的骨灰，您说凤山他妈能不认你吗？啊，他也不敢呢。
0: 我才明白，你呀、啊，你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呐、啊，
1: 就得压他。只要他认了，那就金佛不就有你的份了吗？到时候你跟凤山，你们哥俩一人一半，这谁也说不出来什么，对不对？
0: 这主意不错，哎，这比你说那个搞庆典靠谱。
1: 我跟你说啊，那庆典那事儿，我想了一下，确实是不够周全。嗯，您说要办庆典吧，日子还得对上，等日子对上了，金佛不早就卖了？再说了，中国人呢，死者为尊。啊、哦，谁也不敢不来呀、啊！
0: 行啊，这墓地的事就你去操办啊。
1: 行，
0: 花多少钱都行。
1: 嗯，
0: 给老爷子弄得好好的啊。

0: 哎呀，怎么这么亮啊？这，哎，老板来了，怎么这么早啊？
1: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啊，我没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跟你说了就那点钱了，别乱花，别乱花。你是不是去夜店了？
0: 哎呀，我昨天晚上一个人太闷了，出去喝了点酒。
1: 哈，你倒美哈，住着高级酒店，还去喝酒，倒在温柔乡里。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有多辛苦啊！我一直在跟格格协调关系，都协调的差不多了。你可好，偷了块玉还给当了，格格跟我的关系又紧张了。你说怎么办吧？
0: 要不要我去做个工作？
1: 你做什么工作啊？你不给我添乱就好了啊！
2: 老哥，
3: 哎，
2: 您坐，您坐。
3: 有事儿啊？
2: 瞧瞧，
3: 安放师傅的骨灰。我也拿一份钱
2: 啊！不用不用，我是他儿子，这钱理当我出。
3: 啊，另外呢，
2: 把这个转交给凤山和他娘，我希望他们都能参加。
3: 哎，这还用说吗？一定的。
2: 那就拜托了啊！我告辞。啊。

0: 哥，您来了。嗯，去了。哎，刚回来。妈，哥来了。哎，李姐，倒杯水。哎，
1: 别哭了，师娘。啊，我没哭，我是高兴的。
2: 你说一家人相认，啊，以后呢，都互相有个照应。嗯，反正我不信他。说什么呢？那是你哥。
0: 那么多年都不认，连理都不理咱们，这说认，咱就认了。
2: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他能认就好。
0: 不认。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要照我说呀，咱就在城里落户了。
1: 你说，我们老在这儿吃喝让你养活着，这也不合适啊。
0: 我告诉你，我早想好了，给他要盘个店，开个小门脸，将来跟媳妇一块儿两口子伺候着小买卖，一家人吃喝都不愁。
1: 这是真的。
3: 师傅给您们留下的钱呀，如果不乱花的话，您孙子都花不完。这些钱我都给凤山，您放心啊。哎，啊，在哪儿？几点？嗯，好嘞。
1: 谁的电话？
3: 哼，殷东山请我吃饭。
4: 哎，凤山，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坐坐坐，你怎么来的？
3: 啊，新哥派人送我来的。

0: 为庆贺咱们兄弟见面，来，先干一个。
1: 我不喝酒。
0: 不喝酒？为什么呀？
1: 新哥不让我喝。
0: 这个，他怎么会不让你喝酒啊？这，
1: 他是好意。
0: 不让人喝酒算什么好意？我们兄弟见面，嘿，怎么能这样啊？啊，他是不是怕咱们俩走近了把他晾一边啊？
1: 你这么说，新哥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自从爸死后，我和妈都是新哥照顾着，月月不落空，到点准寄钱，再逢个大事小情的，那都是加倍的。要没有新哥，我也长不了那么壮。要没有新哥，我妈早死了。我妈得过几次大病，都是新哥出钱救的。所以，你不能这么说新哥。
0: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但是喝点酒怕什么的呀？
1: 我肝不好，而且有低血糖。所以金哥就不让我喝了。
0: 哦，是这样。那好，那好，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啊，以茶代酒。来来来来来，
1: 您不会光是叫我来吃饭吧？
2: 你来一下好吗？
3: 什么事儿？
2: 你看看，
3: 这什么呀？我不明白。
2: 你看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我不明白。
2: 我家里的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房间里的很多陈设品，就这么短短几天时间，全都不见了。你不该说清楚吗？
3: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2: 你别走好不好？家里白天就你一个人在，这么多东西不见了，你不应该说说吗？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2: 还不承认？街道有监控，一看就清楚了。真没想到，20年不见，你会变得这么无耻。
3: 怎么是无耻呢？我就是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你们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有花不完的钱，我就要受苦受罪？
2: 不是你真这么想吗？
3: 我就这么想的，不公平，我不服。
2: 不仅无知，还真很无赖。好了，不跟你讲。
3: 你接着讲吧。
2: 跟你讲不出什么理来，但是我要告诉你，这要钱，你最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我有清单，有录像，有人证。我可以报警的。哎
0: 呀，我的兄弟哎，啊，我的亲兄弟哎，啊，常言说血浓于水呀、啊。你说你打进来，说了多少遍新哥新哥的，我这个亲哥还不如你那个新哥呀啊！你不相信你亲哥，你就相信外人啊。
1: 你说的这个外人是谁呀？
0: 啊，这你好了好了好了，我就不说了。我不说这，
1: 你说呀。
0: 啊，行，不说。你说啊，咱爸留下那尊军佛，不是？你不放在你亲哥那儿，你却放在你新哥那儿，是不是？哎，当然了，你要是把这金佛给你哥，是吧？你要多少钱呢？我给你，没问题的。可是你非要放在那，是吧？
1: 对，哎，因为我只相信他，别人我信不过。
0: 可是我是你亲哥呀。嗯，

0: 下回也别问啊，问了也白问。是是，这保密制度得有，我下回啊不再问了。可是郭良啊，你看，这司令让我天天叫大家唱歌，这也算抗日啊？
1: 司令同志不是说了吗？这叫革命分工不同。
0: 郭良，你教我打枪呗？感兴趣？没问题啊，有机会我就教你啊。哎，我记得关竹清的枪法也不错，又是你的初恋情人，干嘛不让他教你？
2: 郭良，以后你别再提关竹清了好吗？最重要的是。
3: 别再用初恋情人这几个字，
4: 怎么了？
3: 无可奉告。哎，宋大夫。啊。哎，其他人呢？都跟大部队训练去了，在小孤岛上。哦。
2: 什么呀？这是？
3: 什么呀？啊！上次你们要的药都已经带来了。哟。
4: 酒精、消毒水。哎。
3: 还有绷带、云南白药。这个。
4: 阿司匹林，哎呦，真是感谢！哎，就两盒啊？
3: 两盒还嫌少啊？为了找这个，差一点有战士牺牲。
4: 谢谢谢谢。
3: 下次吧，下次尽量多给你们弄一点。嗯，啊，
4: 谢谢啊。
3: 那你忙，我走了。
4: 好的。
5: 你好，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身体不舒服啊？啊，也没有，就是有点头晕。哦，
3: 那个，你多注意休息啊。哎，
5: 小冠，你怎么了？
3: 最近又有新任务啊。
5: 最近一直有新任务，那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哎，
3: 宋医生，宋医生，政委头头命令犯了，快去看看。哎，
5: 小关，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哦。哎，你，
3: 小关。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跟你好好说说。司令员让我告诉你，让你对老丁主动一些，别太冷落他。他们这次回来，简直像变了个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说什么话他都不相信我。你跟他好好说一说，我们两个人的确是没有。
5: 你别再说了，这件事情越说越复杂，我也不知道老丁为什么突然间就变了。
3: 也许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可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跟他解释清楚。这个疙瘩要是不解开的话，我待会儿再过来。
6: 哎，小关，朱清，小关，你没事吧？小关，你没事吧？
7: 朱清，
6: 小关，你没事吧？秦黎刚，你们，老丁，哎，老丁，你误会了。
7: 这根本就不可能！我老丁，你别大白天的说梦话。这怎么不可能呢？我刚才亲眼看见他搂着我的媳妇儿，而且他当着我的面，他把我媳妇都抱上床了都。哎，我跟你说，我要说半句假话，你可以马上枪毙我。
6: 他敢当着你的面把你媳妇抱上床？
7: 哎呀，他有什么不敢的？他大英雄嘛，他什么都敢干。
6: 我不信，这胆子再大的人。

0: 他也不敢当着你的面，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就把你。老丁啊，他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的？
1: 我家他是没敢去啊，是在医务室。
0: 哎，你等等，你刚才说是在医务室看见的，
1: 他不敢去我家，他当然在医务室他们家。
0: 好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啊就到医务室去看看。

0: 哎，情况怎么样？好一点。啊，宋医生，你来一下。
1: 老丁，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哎，我当然负责任了。我可没瞎编啊，他可是当着我的面把我的媳妇抱到床上的，他敢不承认吗？谁也没说你瞎编。说话也不能掐头去尾，有意把水搅浑，啊？是你媳妇晕倒了，他才把你媳妇抱上床的，和你说的是两码事儿。
2: 哎，那我可是看见什么说什么，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0: 他们两个要不是事先约好了，那怎么那么巧就在医务室碰见了？你就别多心了，别这巧的事多着呢。啊，
1: 是比这巧的事多着呢，早不晕晚不晕，一见擎天刚就晕，这是什么？这是有病，这是心里有病。
0: 来呀，我说老丁啊，咱俩都是老战友了，我有一句说一句，啊，你要是想和小关过下去。
2: 就别这么疑神疑鬼的了，再这样下去，你俩早晚得分手。那我也有一句说一句，要想让我让出来成全他们两个，我没那么傻。薛司令可是说了，要让我们两个手拉着手革命到底，我听司令的。要手拉手啊，你就好好的拉，别这边拉那边掐，谁受得了啊？
3: 那我又不是胡编乱造，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4: 好了，那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还不让我说了吗？交给薛司令，全都过目。
3: 是。
4: 秦科长，你先去吧。
3: 丁科长，
4: 达文，难得啊，来，
3: 我今天找你啊，是想聊聊关注星的事儿。
4: 咱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个问题了？聊点别的行吗？
3: 聊他怎么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呀？如果真有鬼敢敲我的门，那他一定是倒霉鬼。哼哼，谁说不是呢？我就已经够倒霉的了。哎，你说这关周清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4: 表面上我跟他是夫妻关系，他晚上就是不跟我干夫妻的事儿。
3: 老弟，请你不要再说这种事情了，否则的话，我请你马上出去。怎么了？我哪句话说得你心里不舒服了？你要是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不过走之前，我倒给你提个醒：以后要是再让我撞见你跟关中青在一起。
5: 别怪我不客气，
6: 站住！我也要提醒你，如果从今天开始我再听到有人说你欺负关如清，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你要搞清楚了，他到底是谁老婆？
5: 现在，咱们必须把他给挖出来，不然后患无穷。
6: 穿山甲刚清除，又钻出只野猫来。
5: 小鬼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咱们抓穿山甲的时候可没听说有野猫啊！哎，会不会是新混进来的？
7: 新进来的人不多，那好查一些。
5: 嗯，如果从救助穿山甲以后算起，新进来的除了张国良、宋建以外，还有戚卫星同志，都在我们大队。
7: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只猫。 应该是救助穿山甲之后，鬼野派进我们队伍中来的。我们应该对这十几个人。

0: 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认真又要慎重，没有确凿的证据绝对不能轻易下决论。
1: 嗯，这野猫肯定是个高级特工。实际上老王队里这十几个人都来自农村，嗯，从头到脚没一点像特工的。
2: 不对，你这看法不对，越是高级特工看起来越不像特工，那才是真正的高级特工。
0: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以貌取人。我们要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认真分析，掌握了确凿证据后再下手。我觉得应该对这十几个人都可以审查。
3: 据老陆的情报反映，张国良在刺杀汪精卫和松田的行动当中，那是冲锋在前的，怎么可能是野猫呢？
1: 可是宋杰连枪都不会打呀。
0: 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呀，我也不希望他们是，但是情况复杂，我们不得不防。我觉得对张国良和宋杰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查清楚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大胆使用。这件事儿就由王占彪来负责。
4: 是。
0: 后天啊，我去军部参加反清乡的军事会议，秦天刚就不要回山山岛了，跟我一起去。家里的工作由政委来主持，占彪负责军事准备，大家看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没了。
0: 嗯，好，那咱们就散会。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6: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6: 是
4: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6: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4: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6: 哎，我太可惜了。
4: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6: 嗯，
4: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6: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5: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

0: 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小人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这么多
1: 产品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0: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7: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2: 想不想要？
5: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8: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5: 是
8: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8: 谢谢谢谢。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

0: 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儿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1: 嗯，
2: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5: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0: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点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0: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2: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同志们，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我们不仅要会唱，而且要唱得更好。那么怎么样能够把一首歌唱得更好呢？关键就是要识谱。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来识谱，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唱啊。咚

0: 能这样唱啊？我唱的那个唱呢，是让你们唱，啊，你们不要唱，我叫你们唱的时候再唱，好啊，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明白。
0: 好好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都唱，唱啊！你怎么不唱啊？都，
3: 宋老师，不是你叫我们不要唱的吗？
0: 嗨，这个都你们是要唱的。我后面说的那个唱的唱字儿，你们不要唱，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我们再来，好吧？来，再来啊！都唱。

0: 停停停停停！啊，我让你先别发了。怎么了，王队长？你们不要走开啊，我找宋杰老师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宋老师。哎，
1: 好嘞，
0: 来，这位女同志，你带着大家接着电。
2: 哎，好嘞。
0: 好好练啊。
3: 唱，
4: 唱，
0: 唱。
1: 怎么又有唱了呢？
0: 不是小宋啊，不是让你教唱歌吗？啊，你这教的什么呀？啊，王队长，这学唱歌啊，就得从音阶开始。这连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不知道，怎么唱歌啊？
1: 怎么唱？
0: 用嘴唱啊！哎，你教他们学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到猴年马月才能学会啊！啊，你只管教他们唱歌就行了。
1: 不是，这要是连音阶都唱不准的话，唱歌也准不了。
0: 这唱歌又不是打靶，准不准没关系。这连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不知道，就像咱们吃饭啊，吃了一个苍蝇会难受死的。哎呀，
1: 你甭管吃苍蝇还是吃蚊子，它死不了人，没你的事儿，你只管教，啊！
0: 这连音阶都不知道，怎么教啊？
1: 您别不懂瞎指挥好不好？啊，不行，你就得听我指挥。
5: 不许你再教那个倒，还有什么赖咪。从现在开始，你就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天给我教会。
6: 我没那本事，有本事啊，您自己教去。
5: 喂，你给我回来，我命令你回来。
6: 好小子，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5: 报告，
7: 进来。
5: 司令员，
6: 哎哎，坐下说。
5: 这跟我没法教了，司令员。啊，你想要跑到司令这儿来告我的状啊？啊？嘿，
1: 你个王占彪有什么了不起的？
5: 告你状不行啊？说，告状不犯法。
6: 司令员，
5: 啊，让我教唱歌，又不让我教音阶，这不学音阶怎么唱歌啊？
1: 怎么不能唱啊？哎。
8: 山里的那些孩子也没学你那个哆发咪拉，
9: 行了行了，你不唱唱都唱不准。哼，小宋啊，我明白了。小宋，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那天你站在湖边拉小提琴，那个音色好啊，我爱听。 我也知道老王的意思，咱们现在反清乡军事斗争任务重，训练时间又很紧，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唱两句，如果唱不准，你再从音阶开始教起，好吗？这，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好。
0: 王占彪，嗯，跟我一块儿去。哼，来，同志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唱。
6: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哎。

0: 罢了，不行，重来。
1: 同志们，没想到你们都是音乐天才啊，没有一个走调的。太好了，来，我们接着唱。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
3: 第一，一切行动停止回，唱。
2: 第一，一切行动停止回，
1: 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唱。

0: 是老丁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来就是想问一下，秦天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什么时候回三山岛啊？
0: 我说你老惦记着秦天罡干嘛呀？他就不能有新的任务了？
1: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
0: 咱们纵队几百号人都干什么吃的？有什么任务还非他去不行？那别人干不了了。这可是司令员点名让他去的，并不是说别人干不了，只能说是他去最合适。
1: 司令员这么器重的，那我看他是一时半会儿都回不去三山岛了。
0: 司令员说暂时不让他回三山岛，不过这事儿得等司令员从军部开会回来以后再说。
1: 啊，行，那我就等他们回来再说。
0: 嗯，那老丁，哎。

0: 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夜猫的出现对我游击队构成了威胁。刚才党委会做出了决定，对新入伍的游击队员进行一次政审。苏州工作站也务必提高警惕。这个工作由你来负责，马上派人与陆长城联系，让他们提高警惕。另外， 与我游击队联络的暗号马上变换。是，我这就去安排。司令员，关于暗号的部署，这个由你来定。但有一点，暗号只有你我知道。是。安排好工作以后，与我一起去军部开会。是。
1: 野猫的情报说得很清楚，薛鸿辉的保镖只有秦天罡一个人。 那么你们两个完全可以对付。野猫天天在薛鸿辉身边，他杀薛鸿辉不是更容易些吗？你懂什么？他若杀了薛鸿辉，他自己就会暴露。打进新四军的心脏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权衡再三，没有让他动手。这次是个好机会，你们两个
2: 一定要把薛鸿辉干掉！嗨！老板，去那边看看。好。
0: 咱们走吧，
3: 走吧。

0: 丁大文找过你，翻脸了。谈不上翻脸，他警告我，不要再接触关注清，我也警告他，不能再欺负关注清，不然的话，我对他不客气。
1: 这么说，你心里有他呀？我是这么想。
0: 丁大文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如果他的婚姻再有变故，我怕他受不了。司令员，怎么处理好个人感情问题，我懂。你的心胸比大文宽广。从大局上来讲。
1: 我是偏向于让他们俩和好的。我知道，关如清听了我的劝，才会去跟大文过日子的。
0: 我明白司令员的良苦用心。
1: 你怎么怪我、怨我，我都不怪你。我现在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只有一点。 那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哎呀，
2: 我的美人！

0: 报告。
1: 进来。
2: 主任，王大队长，你们找我。
3: 小宋来了。你这个履历上有点问题，还不清楚，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样吧，你跟王队长谈吧。啊，
2: 好。嗯。
1: 宋啊，
2: 哎，来来来，坐坐坐。啊。
1: 啊。啊，坐坐坐。
4: 啊。宋啊。
2: 啊。
4: 您这个履历表上有些情况没写清楚，啊，我们想了解一下。
2: 啊，哪不清楚？您问吧。
4: 好好，你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是很有前途的演奏家，这没有理由去当道士啊。
2: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这要问啊？
4: 哎呦，那当然要问了，不说清楚。这组织上怎么能相信你呢？
2: 我当时是因为失恋，一时对生活失去的信心，想不开，所以就去当了道士。
4: 哦，哎呀，我说宋儿，这失恋的人很多嘛，也没听说是要去当道士啊。
2: 还有当和尚的呢，不是，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那我问你，你有证明人吗？证明人呢？也就是说，谁能证明你失恋后这几年里，你真的是在当道士？
2: 那只有那个老道士了。
4: 老道士
2: 啊？可是他已经死了呀。
4: 哈哈，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你这几年确实是在当道士，对吧？
2: 你们要一定要找证明人的话，那只有关竹清了，他就是在那个道观遇到我的呀。
4: 啊，这我们了解。那只能证明关竹清在遇到你的时候，你是道士身份，但这并不能证明关竹清在遇到你之前的那四年里，你确实是在当道士。
2: 当然是真的了，那个老道士死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4: 嗯，那好吧，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回去以后。

哦，好好的回忆回忆，最好是能找个证明人，啊，协助组织上把你的问题搞清楚。哎，啊，那就这样，你先回去吧，啊。

0: 哎，宋杰。
1: 啊，老丁，
0: 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
1: 啊，我是有点事儿，想找朱清。
0: 关朱清。
1: 是，关朱清，关朱清。
0: 那有事找他就进屋啊，在门口转悠什么？进去吧。
1: 我看还是改天吧，我先走了。
0: 哎，怎么？是因为我回来了是吗？那这样吧，那我先回办公室去。啊，
1: 哎，老丁，你别误会，我是有点事儿想找朱清，不，我是有点事儿想找关朱清同志，因为这事儿找别人也没用，所以。
0: 那既然你不介意，那就进屋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进。
2: 哎，宋杰，你怎么来了？
0: 啊，他在咱们家门口转悠，那我得请人进屋啊，是吧？啊，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也不想麻烦你，可是有个事儿呢，还非得找你不可，别人说不清楚。
2: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哎，先坐。
3: 啊，不用，几句话就行。
0: 哦，那。要不然我回避一下。
3: 哎，别，老丁，你要是走了，这事儿啊就更说不清楚了。是这样的，组织上呢在审查我的一段历史问题，就是我当道士的那4年的事儿。你是知道的，当道士他们让我找个证明人，可是那个老道士已经死了2年了。你呢，是见过我当道士时候的情景的。可是那个王大队长却说，这并不能证明前4年我都是在当道士。你是知道我的，我从小到大一句谎话都没有说过。再说了，这当道士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撒这个谎干嘛呀？所以，我想请你去向组织介绍介绍我的为人，好让他们相信我。
2: 宋杰，在你参加队伍之前。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组织介绍得很清楚了。你当道士的事儿，我相信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证明你。你也不用担心，相信组织很快会调查清楚的。找机会，我一定向组织再把你的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一些。
3: 哎，那行，这事儿啊，就麻烦你了。老丁啊，我走了啊。
0: 哎，怎么就走了呢？
3: 走了，
0: 那喝口水吧。
3: 不用，你慢。
0: 哎，你真是你，哎呀，慢走啊！他怎么还当过道士啊？这太有意思了。哎，这可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呀。这是因为失恋，看破红尘了。哎呀，是丢弃了都市的繁华，放弃了。鲜花和掌声，来到一个，哎呀，这个荒郊
4: 道观，
0: 啊不，他是观里是吧？当了道士，哎呀，那后来又在初恋情人的鼓励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哎呦，有意思。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啊，你看，这个。人物鲜明，情节曲折，情感动人啊！这要是给他写出来，那肯定是，这是轰动文坛，畅销全国。
2: 丁达文，你最近说话怎么总是夹枪带棒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有话明说行吗？
0: 这个，哎呀，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我那意思说啊，你现在可以好好构思一下，你等到这个抗战结束，这不就可以写了吗？

你的这个建议啊，还真挺不错。可以写一篇长篇小说。写小说，主要是刻画人物。我首先得把我周围人的心态给琢磨琢磨。

0: 我是有意不写的，因为我讨厌那段过去。那怎么能行呢？这履历表必须如实的、真实的把过去的那段历史写清楚，尤其是在军统这5年，更要实事求是的把它写清楚，不然组织上怎么能相信你呢？你们不相信我？哎，你别误会。 我们是对每一个新参加部队的人都要审查，必须向组织上写清楚一切。我没杀过共产党，但是我抓过关朱清，就是我跟踪的。后来抓他，我也参加了。对他用刑，你参加了吗？那不是我的事儿，对谁用刑，我都没有参加过。
1: 在军统这5年里，难道你只抓过关仲卿一个共产党员吗？
0: 是，因为我心里只恨日本人，不恨共产党。就算是抓关竹清，那也是上面下达的任务，我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别忘了，是我最后冒死把他放出来的。
1: 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才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部队嘛。
0: 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实话。
1: 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在这里一心一意的打鬼子。如果不相信，我马上走人。张国良同志，我们这是在履行手续，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你千万别误会。哼，好了，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你可以走了。

0: 哎，怎么了？不高兴啊？
1: 还不是那个王大队长，找我去问话，问我在军统的时候杀过几个共产党。
0: 哎，你知道吗？那个王大队长也问我了。
1: 你又不是军统的，问你干什么？
0: 哎呀，我不是当过四年道士吗？他们让我找个证明人。可是那个老道士两年前就死了，我让谁来给我证明啊？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找不着这个证明人，他们就不相信这四年我在做道士。你说这做道士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我冒充他干嘛呀？我
1: 人证啊，不怕影子斜。审查我不怕，可是我心里头憋屈，我一心一意的想要早一点打败日本鬼子，所以才参加的新四军。可他们呢？他们却老是对我疑神疑鬼的。
0: 你不是在军统里待过吗？而且你这身手又这么好，所以他们有些担心。可是我呢，除了会拉小提琴，不就是当过四年道士吗？担心我干嘛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宋姐。隔行如隔山啊，真正的高级特工最善于伪装的就是自己。我就知道一个军统的特工，他就把自己伪装成在庙里面吃斋念佛的和尚。
0: 是吗？哎呀，那就难怪他们连我这个道士也要审查了。
2: 王大队长
3: 啊，好。
4: 王队长，王队长。
3: 哟，小关啊，找我有事儿？
4: 啊。
3: 哦，对了，昨天让司务长炖的鸡，他炖了没有？
4: 炖了。
3: 哦，那就好。这可是司令员临走时再三交代的，要是忘了，我是要挨批评的。
4: 谢谢首长们的关心。
3: 啊、应该的。哦，对了，你说找我有事儿，说吧。
4: 是关于宋杰的事儿。
3: 他找过你了？
4: 对，就是关于他当道士那四年找证明人的事儿。
3: 哦，这事儿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只能证明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道士身份，并不能证明前四年他就在道观里当道士。
4: 王队长，他是我同学。宋杰这个人呢，他除了会拉琴，真的没有干别的事儿的能力。
3: 小关，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你分析的情况也很有道理。那四年呢，他可能就在那个道观里当道士。

0: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其他可能啊，比如说他被特务机关看中，接受了4年的培训。
1: 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2: 宋杰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的，他这个人虽然脾气耿直，但是为人真诚，做事坦荡。
0: 当前啊，清乡反清乡的形势很严峻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提高警惕，这脑子里啊要多根弦，总是没错的啊。这审查要认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多找几个疑点。现在我们并没有拿他当敌特对待嘛，啊，这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也不会瞎怀疑，更不能乱下结论。长官，总的一句话，啊，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2: 我当然相信组织，我只是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如实的向组织反映，仅供组织参考。啊，
1: 那就好。
0: 长官，没事，抓紧好好休息啊，别到处乱跑。
2: 知道了。
3: 干什么去了？
4: 你干嘛？跟要吃人似的。哎，
3: 我问你，你说找老王去了？
4: 怎么了？我不能找老王。
3: 你也是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么感情用事呢？
4: 我怎么感情用事了？
3: 政治审查这么严肃的原则问题，你还敢给他去说情去？你还是不是感情用事什么呀？
4: 谁去说情了？哎，我只是把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的向组织汇报，以便领导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有什么不对吗？
3: 那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只是在道观里跟他相会了一次，你就敢说了解情况？他这4年在哪儿当的道士，你亲眼看见了吗？你只是听他说的，你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啊，他说了你就信？你还敢给他去证明？这不是感情用事是什么呀？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初恋情人，你就不讲原则，丧失立场。
4: 我不讲原则，丧失立场，我敌我不分啊！不就是因为宋杰是我初恋情人，所以你一直耿耿于怀吗？宋杰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事情我就是敢担保。
3: 这种事情你也敢担保？不，你也不想一想，他这4年中万一真的有什么问题，我看你怎么收拾。
4: 他的事情我就是敢负责，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3: 你这种态度就是典型的感情用事。
4: 感情用事怎么了？我们是人，人都会讲感情，人如果没有感情，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0: 小张，来到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
0: 新四军生活很艰苦，你要有思想准备。
1: 好，
0: 保证能吃得起苦啊！
1: 我知道。

0: 大队长，你看，
1: 大队长，你看，放回去吧。是，这是啥东西啊？嗯，我看看。这不是中国字儿，外国字儿我也见过，也没这样的。
0: 这不是字儿，像是一种符号。
1: 符号是什么？我看看。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嗯，这符号肯定代表某种意思。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嗯，不知道。那这东西谁看得懂啊？谁看得懂啊？宋杰肯定看得懂啊。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被子里，他藏被子里了。大队长，这不会是密码吧？ 你们俩。

0: 都给我听清楚了啊！这件事儿对谁都不能说，要绝对保密。
1: 是啊，是。
0: 好，你把东西恢复原样，走。啊，嗯。
2: 主任，你看，我仔细的研究过了，这些看不懂的符号肯定代表某种意思，主要是这些黑点儿，一会儿点的高，一会儿点的低，啊，一会儿挤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得很开。而且跟这几条线很有关系，点在哪条线上，它代表的意思肯定就不一样。除了能识别这些特殊符号的人以外啊，别人是看不懂的。
3: 这还不是手抄的，是印刷的。我看呐，这里有个庞大的组织啊。嗯，
2: 如果把宋杰前前后后的事儿联系起来看，我觉得有点眉目了。嗯，
4: 首先他和关竹清在道观里相见，那肯定不是偶然的，
3: 是他精心安排的。他得到了情报，知道关竹清住在那老屋里，他假扮成道士，拉关竹清熟悉的曲子，引关竹清上钩。
2: 嗯，要是这样的话，他没人能证明的那四年就好解释了，他就是在接受特务机关的培训，
0: 包括学这种符号。嗯，
3: 越来越像了。后来他和关竹清分手，那是因为政治信仰不同啊。关竹清走向了革命，他自然就走向了反革命。我看他很可能就是野猫啊。
2: 哎，主任，我觉得这里面有个疑点。嗯，关竹清是被军统抓去的，而野猫是归野特高科派出的，
3: 这不是问题啊。现在双面特工是越来越多了，军统也好，特高科也好，那对付我们是穿一条裤子的。嗯，
2: 他的疑点虽然很多，这只是我们分析的，不作为数。
5: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5: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6: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7: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

0: 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这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

0: 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3: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大师，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

0: 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

0: 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我们湖口有一句民谣，那就是不赏酒糟鱼，不知鱼中鲜。外地人来咱们湖口，一定会做两件事：逛石钟山，尝酒糟鱼。我叫周祖根，我是湖口酒糟鱼非遗传承人。
1: 尝尝我们的湖口的酒糟鱼。
2: 好的。
1: 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店里，就是为了尝尝我家的酒糟鱼。
0: 我们湖口就在鄱阳湖边，所以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多。我们湖口人一直以来都非常爱吃鱼，我们这里的鲤鱼那绝对是做酒糟鱼最好的食材。我们一般都选择五六斤重的鲤鱼，这样的鲤鱼肉质非常结实，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新鲜鲤鱼抓回来之后，首先要把它破干洗净，然后摸上食盐进行腌制，摸盐的时候一定要均匀。鱼腌制好后，就把它切成小块晾晒。像现在这种天气，晾个两天就好了。我们的酒糟鱼好吃，一是因为鱼好，再一个就是酒糟好。制作酒糟鱼的糯米都是我们这里的上层糯米。我们这里的水质特别好，种出来的糯米也非常好。糯米选好之后就用水泡上，糯米泡好之后

0: 后
1: 就开始蒸煮。这个时间和谷物的把握非常重要，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这个靠的就是经验，如果时间没控制好，那就会下面的糯米熟了，上面的糯米还没熟。蒸糯米大概蒸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蒸好了。糯米蒸好之后就是晾干了，像这样的天气一般晾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拌上酒曲，拌的时候撒点凉开水，然后放进缸里发酵一天，这个酒糟就算做好了。搅拌的时候鱼块和酒糟的比例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保持1:5左右，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搅拌好了就可以放进缸里封存了。封存的时候我们会在表面倒一层麻油，这样一方面可以隔绝空气，另一方面鱼块可以充分吸收麻油的香味。经过一个月的封缸保存，这个酒糟鱼才算是做好了。酒糟鱼来了，就在有好多地方的人都希望我把这个酒糟鱼带到他们那里做，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只有我们湖口的鲤鱼和我们本地的糯米才能做出真正的湖口酒糟鱼。这个湖口酒糟鱼传承这么多年，不可能在我手上砸了这块招牌。
2: 说到腐竹，大家一想到的一定是我们高安。腐竹从唐朝就有，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我们高安就是腐竹的发源地。我叫细平，属腐的，今年70了。这个腐竹我已经做了近30年了。做腐竹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准时起床。我们选用的黄豆都是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一斤黄豆最多只能做半斤腐竹，因为我们从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豆子选好之后就是浸泡，浸泡多久那是有讲究的，这个天的豆子呢浸泡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就要20多个小时以上。把豆子磨成豆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浆了，我们煮浆必须要煮到3遍以上，一直要把豆浆煮到清亮才可以。接下来就是制作腐竹最关键的一步了，揭皮。揭皮那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个时候豆浆的温度在80度以上，等豆浆表面凝结了皮之后，就迅速地用手指夹起一张皮，然后挂在这上面沥浆。你看我们这个手上全是被烫起的老茧。豆浆皮全部揭起来之后就可以拿去晾晒了，你看这豆浆皮就像猪条一样，所以取名腐竹

0: 最后一步就是风干了，在80度蒸汽环境下需要6到7个小时再风干，然后还要经过一个晚上的自然降温，这腐竹就算是做好了。高安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到高安来弄个腐竹烧肉吃吃，你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出这个味道的。做腐竹虽然苦，但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这1000多年的历史，怎么能让它就这样丢掉呢？
1: 姐姐不拿你这兔子啊，咱们就换一身干净的，好不好？不能咬我啊！
2: 意思是他有嫌疑，他才多大呀？
3: 如果这个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胡敏敏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点左右，可是这个狐狸却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去找到陆生。怎么样？
1: 是女孩。嗯，狐狸。
4: 阿罗，你说这 DNA 比对结果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呢？
5: 有可能，科学就是科学。
4: 好，那我就去电视台继续找，继续翻。我想肯定能找得到。
5: 没有时间了。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坚持需求导向，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叶建春、陈永琪出席会议。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会议。
0: 今年
2: 能意识协调机制作用，抓紧制定实施“15+5”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大胆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新场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叶建春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加快数据基础设施聚链成网，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强化数字赋能应用，推动数据场景开放培育，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效能，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0: 要推进数字领域监管创新，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夏文勇出席会议。
1: 我省将聚焦强化项目支撑、集群能级提升、拓展发展赛道、推动动力变革、丰富应用场景、提供优质服务等六大领域，提升新能源产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宜春时代等企业增资扩产，支持宜春等社区市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新型储能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整体优势，加快布局回收利用产业，努力在固态电池及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力争新能源产业今年实现营业收入4150亿元。
2: 我省聚焦科技型企业发展痛点，以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为抓手，精准破解专利授权慢、融资难、转化不畅等难题，加速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0: 这段时间，位于景德镇的昌兴航空订单不断，凭借在大型结构件、复合材料成型等方面的持续创新，积淀了一大批核心技术。但在欣喜的同时，企业对产业化有不少担忧。
3: 这些技术如果不充分地加以保护，就有可能被反制、被模仿，对于我们市场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就是一个无形的伤害。
0: 核心技术快速投入市场，首先要做的是让创新成果确权。正常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周期为2年，容易造成市场机遇错失。了解企业诉求后，景德镇一对一定点帮扶，帮助昌兴疏通专利授权堵点，
4: 充分发挥我们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通道的优势，把我们发明专利的这个授权时间缩短到3个月左右。
0: 高效的专利授权为企业布局市场、提升行业话语权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全省已形成以江西省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龙头，南昌、赣州、景德镇3个地市国家级保护中心为支点，系列快速维权中心和基层服务工作站为补充的1+3+N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总数居中部第一。同时，我省还搭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桥梁，扩大知识产权融资渠道，完善专利转化运用服务链条，推动专利产业化。最近，位于九江的瑞华智能科技不用固定资产抵押，不用稀释股权，通过专利成功融资，
5: 获得了1000万元的资金，相比传统融资模式，利息更低，资金使用更灵活。
0: 知识产权证券化给了企业打开市场的底气，上百项核心专利转化运用，打破传统电桩一体式结构，实现充电桩快速安装拆卸、灵活扩容，大幅降低了建站与运维成本。
6: 强化阵营企协同，聚焦全市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型企业，把分散的专利整合成专利池，向资本市场融资，让企业获得实惠。
0: 不仅是瑞华智能，九江已有12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1.25亿元，利率低至2.1%。近年来，我省激活专利沉睡资产，不断实施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目前已累计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7.42亿元。
7: 连日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陈敏、卢晓青分别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奉新县、静安县调研时强调，要推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量质齐升，深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3年行动，抓实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要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1、2、3产深度融合，加快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要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在鹰潭市调研时指出，要深入查白本地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抓实整改整治，着力解决一批长期性、顽固性问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着力破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不够有力等突出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在赣州

0: 廖岩石指出，要把议题推进学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坚持开门抓学习教育，深化开展如我家行动，加大重点问题整改力度。要坚持新官理旧账，着力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学用贯通，以学促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在吉安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充分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积极宣传先进人物事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南昌调研时指出，要提升公共文化场馆运营能力和水平，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把整改重点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深化书香干婆品牌培育，统筹推进阅读空间等阵地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设施网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昨天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听取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两项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会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信访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制度机制，确保学习教育成效群众可感可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出席会议。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昌航空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坚持学查改贯通，把学习成效融入办学治校、改革发展与服务师生全过程，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
0: 南昌航空大学坚持深学真查实改，强化准的要求，紧盯关键少数，各级党委班子查摆问题138条，树牢实的导向，优化太行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设置，常态化开展我的校园我做主、圆桌派等活动，切实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学习教育成效。
2: 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服务航空产业发展、解决师生职工诉求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推动科学决策与真抓实干有机统一。
0: 江西理工大学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校内改革全过程，深化大部制、学部制改革，组建七大学部，健全稀土及关键矿产领域创新中心运行机制，增强教育科技人才组织力，打造学校新质教育力，全力冲刺创建稀土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目标。
3: 开展机构改革专题调研，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机构改革及配套机制运行专项监督纳入学校党委2026年爱加爱加一专项工作，以强有力政治监督推动学校机构改革走深走实。
4: 近年来，益阳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把雷竹这个土特产做成了30万亩种植面积、30亿元年产值的大产业。从种竹、卖竹到加工竹笋，一条产业链让老区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5: 眼下正是栽种雷竹的好时节，在益阳县归峰镇上张村，雷竹种植户夏中泰格外忙碌。今年他又新流转了400亩荒坡，准备全部种上雷竹。
6: 我从5亩地开始发展，到现在将近700亩，每亩的利润在10000元以上，所以说这个效益是可想而知的。
5: 夏中泰的底气来自实实在在的收益。不过益阳雷竹产业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过去不少农户想种雷竹却苦于不懂技术、产量低。为破解这一难题，益阳县专门成立雷竹科技服务团，农技专家常年往田间地头跑，手把手教农户选种育苗、施肥管护。
7: 有效解决了险种、水费管理，并且防治

0: 等技术问题，提升了雷柱种植的质量和成效，促进了玲珑种植雷柱的积极性。
1: 得益于政府对我们的培训，大规模种植的话，雷柱成活率达到95%，非常高了。
2: 有了技术保障，还要有资金支持。益阳县设立了5000万元雷竹产业发展基金，并叠加苏区振兴专项扶持资金，对种植户给予最高每亩1000元补助。与此同时，县里还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竹笋还没出土，销路就已经订好了，让农户种得踏实，卖得省心。政策持续发力，也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雷竹产业。这几年，益阳县累计撬动了5亿元社会资本，推动雷竹产业从单一种植、鲜笋销售向精深加工不断延伸，进一步提升雷竹附加值。在江西百年传奇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款休闲食品手剥笋每天出货10吨，依然供不应求。眼下，企业正在加快扩建生产线。
3: 我这个6条智能化生产产线，在今年的11月份就会竣工，年底12月份就会投产。
2: 在苏区振兴政策的持续赋能下，益阳雷竹实现了从土特产到大产业的精彩蝶变。全县雷竹种植面积从最初不到2万亩发展到如今30万亩，年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1.8万多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超过4万元。小小雷竹正在老区大地上拔节生长，托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0: 不仅要保证画面清晰、信号不掉线，还要提高人脸识别准确率。
1: 要从这个海量的数据里面精准的去抓这些人脸，需要这个提升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处理能力。后台的话呢，我们是叠加了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的，现在我们每秒可以识别2300多张人脸。
0: 调试工作涉及几百个参数，每一条都得逐项核对，容不得半点差错。调试时电脑每秒闪过几十条指令，但对深耕一线的王超兰来说，这些代码早已烂熟于心，他能在一瞬间锁定异常，准确率近乎满分。
2: 我觉得超兰姐是一个非常细心然后非常严谨的人，那一行代码她都要确保到万无一失才肯下发。
0: 精益求精是王超兰的工作常态，但她不满足于此，她总想着怎么优化，怎么创新。
3: 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技术突破口、创新改良点子都是他带头钻研出来的。
0: 电信运维中网络升级、用户业务变更时都得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搬家，这活过去全靠人工，运维人员要手工编写上万条指令，逐条比对，而且这些工作只能在凌晨低峰期进行。今年王超兰开发出新型城域网工具，改变了传统割接模式。
1: 只要把我们的这个配置的命令拖到这个工具上面去，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新的设备配置和老的设备配置就全部自动生成，短短的一分钟之内。
0: 这些年王超兰牵头完成了30多项重点技术研发与创新攻关，其中3项成果获得江西电信科技进步奖。
1: 搞技术的人心里要有一团火，网络不通我就睡不着，让这座城市更快、更稳、更安全，就是我干这行的初心。
4: 今年一季度，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7.07亿元，同比增长25.47%，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03亿元，同比增长30.65%，增速高出全国23.85个百分点。工信部日前公布全国首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名单，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服务平台入选。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4: 再见。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

0: 来，气温也随之下降。好在此轮降水持续时间不长，今天雨水将会东移南压，并居结束。只有这些蓝色的区域会有小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同时，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江湖水面平和谷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7到8级，大家在户外要远离广告牌和高大树木，防范高空坠物。92开始，赣北和赣中将会迎来一段时间多云或晴的天气，赣南则多阵雨。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受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后2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在21到23度，体感会有些凉意。到了10号，气温开始明显的回升。到了11号，最高气温可能会来到30度。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1: 南昌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22度。 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4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4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16度；桂溪阴，最高气温22度；鹰潭阴，最高气温2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24度。 乐平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1度；德兴阴，最高气温22度；新余阴，最高气温2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4度。 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4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4度；抚州阴，最高气温23度；吉安阴，最高气温22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18度。
0: 新干阴最高气温2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南昌阴最高气温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河如果没有水。 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终极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在冷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我省风雨天气发展起来。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能认识凯莉你这个朋友，我们也很开心啊。
2: 以后一定要多找机会聚聚。
0: 嗯，我们可说好了。
1: 凯莉，你怎么了？
0: 你是什么人？
3: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呢，凯莉博士，可算是等到了。
0: 你是谁？
3: 忘了跟您自我介绍一番了。鄙人乃是巴鲁托星人。
0: 巴鲁托星人，我听说过你。
3: 我等小名竟能入得了泰克诺天才博士的耳，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幸啊。
0: 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你的名声太臭了，想不知道都难。
3: 这话听得我更加是飘飘欲仙了，对巴鲁托星人来说，恶名可是最好的荣誉。
0: 别废话了，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3: 倒也没什么，只是有件大事想找您商量。
0: 你以为我会在这儿听你废话吗？
3: 果然，我早就料到你会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过没关系，我自有办法让你乖乖配合我。
0: 美姬，少杰，
1: 你休想带走凯莉。
3: 识相的话就快点给我闪开。
4: 好帅呀，凯莉，你真是太棒了。
3: 看来你有点功夫在身上嘛。
0: 可恶，同样的招数你还想使两遍吗？让你尝尝我的正义之拳。
3: 等一下，在你动手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这个？你的朋友在我手上呢，悠着点。
0: 你可真够卑鄙的。
3: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我们巴鲁托星人最引以为傲的优点。瞧，这不是奏效了吗？
5: 凯莉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吗？
6: 他说要去逛街就出去了。
5: 去远地方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6: 对了，凯莉帽子上的隐藏式摄像机刚才传了一段数据过来。
5: 巴鲁托星人。
6: 陈飞，现在马上出动去找到凯莉。
5: 这就去。
0: 说吧，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3: 首先希望你能帮我看看这个。
0: 这不是刚才
3: 金牛兽可是我倾注心血的巅峰之作，只不过可惜的是目前还是个半成品。
0: 半成品？
3: 我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原本是想试试把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结合起来，结果不知道是不是这两种能源太过强大了，根本控制不住，总是达不到理想效果。
0: 你这想法真够超前的，但也挺疯狂，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调整这个装置？
3: 果然聪明人总是一点就通。
7: 那你能帮我搞定这个问题吗？
3: 你的朋友可还在我手上哦。
0: 我答应你，凯莉，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我凯莉绝不是会弃朋友于不顾的人。
5: 飞檐跑车
8: 是要去找凯莉吧？我也来帮忙。
5: 你说你能帮忙，是不是你知道些什么的意思啊？
8: 没错，告诉你吧，我可是有找到凯莉的特殊能力。
5: 不，你还有这种本事？
8: 那当然，星原赛车和搭档之间默契达

0: 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就能感应到对方的位置。
1: 太牛了，西园赛车还有这种神奇的设计呢。
0: 要真有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可就轻松多了。
1: 什么？搞半天是假的呀？
2: 老爷子，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0: 但我确实知道一些线索，跟我来。
1: 跟着他真的靠谱吗？
3: 你有没有觉得绳子好像松了点儿？
4: 劝你们两个最好别耍小聪明。
5: 我这边弄好了，
6: 可以。
4: 怎么样，装置是可以用了吗？
5: 现在开始，你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这两种能量。
0: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切，不过是一个山洞罢了。
7: 陈飞，那个位置应该没错。
1: 你确定吗？还真找对地方了呀。
7: 刚才感应到了恒星能源和无尽金属，应该就是巴鲁托星人制造的怪兽，没有错。
1: 真是太厉害了，飞檐跑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都是一些直觉和经验罢了。我从前就喜欢留意一些可能潜藏着坏人的地方，时不时的还会去巡查一番。
7: 让你去调查的巴鲁托星人基地，也是飞檐跑车在一次巡查中无意间发现的。哦，
1: 那地方也是你发现的吗？
2: 老爷子，真是令人佩服啊。
0: 年轻时学的那点技术，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4: 输出提高至108、109、101，居然稳定下来了。泰科诺最优秀的天才头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你的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5: 我答应你的事办到了，现在可以放了我的朋友吗？
4: 你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不过嘛，我恐怕不能让你的朋友活着离开这里。
5: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4: 因为我想看到他们脸上怨恨的表情。怨恨怎么会和你成了朋友？
1: 什么？你太无耻了！
5: 飞檐跑车，
4: 竟敢妨碍我！
0: 大家都快上车！
4: 不过没关系，反正我最重要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0: 凯莉，上级和美琪拜托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今天就让你尝尝变成牛排的滋味。
2: 陈飞，跟我合体吧，
0: 光速凯撞，烈焰冲锋形态，很好，
3: 完美的作品当然要由我亲自操控才过瘾。你就站在那里，好好领教我这终极金牛兽的毁灭力量吧。

0: 是我呀，我的天才发明果真是无人能敌。
1: 对手太强了。
2: 陈飞，和飞燕跑成合体吧。
1: 你是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2: 你先按我说的做。
1: 知道了，光速开装，飞燕展开形态。
0: 以为换一身更坚固的铠甲就能改变结果吗？别天真了。
1: 这样下去恐怕撑不了多久。凯莉，我们的作战计划到底是什么？
2: 坚持

0: 你敢动？
1: 别挣扎了，就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
2: 快点啊！
0: 就是现在，攻击他胸口上的引擎。
3: 什么？好像成功了。
4: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趁我不注意在引擎上动了手脚？
3: 不对，他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才对。
0: 没错，但是你一定没想到，就算在你眼皮底下，我也能找出金牛兽的弱点。
4: 你说什么？
0: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是也足够我扳回一城。
4: 我怎么听不明白？
0: 以两种强大能量作为驱动的引擎，在连续运转时，为了防止过热，会有一瞬间的停歇，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4: 你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引擎的弱点，并完美的利用它，这怎么可能？在我严密的监视下，你居然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那个瞬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0: 对你来说不可能，但是对于我天才凯蒂来说，简直就像小孩子玩泥沙一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5: 陈飞，该结束战斗了。
3: 好，那就战斗吧。
6: 震爆重锤！
7: 热腾腾的银河点心做好了，请享用吧。哇，
0: 看着就好吃。
7: 还真让我有点意外，凯莉，你居然跟少杰和美琪都是认识的呀。
8: 什么认识不认识的，说得这么疏远，真让人伤心。我们可是朋友。
7: 原来如此，
0: 下回我们去吃肉吧，我请客。
7: 那可要小心点，别又被抓走喽。
0: 别胡说，上次那是意外，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0: 我的公主，你真是太美了。
1: 急速方程车，急速方程车。
0: 我的公主，你真的太美丽了。
1: 我们在说重要的事儿呢，专心一点。
0: 我知道，我在听呢。
1: 那你再复述一下我刚才说了什么？
0: 那个，其实我刚才没听懂，你再跟我说一遍呗。
1: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是吧？好吧，鉴于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我再说一遍。明天在市中心有个大活动，要展示一辆最新科技的智能跑车。受主办人傅先生的委托，这次的安保工作由我们宇宙守卫队负责。这次是个绝佳的机会，大家要好好把握，向广大民众展示我们星源赛车的实力。
2: 还得去干活，我还想自己去好好欣赏一下那辆跑车呢，这不是亏大了。
1: 那场的工作就交给极速方程车。你在这个活动的任务是保护旁边跑车的安全，明白了吗？
2: 极速方程车，你就好了。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对现场发生的所有情况负责，一点都不能马虎。
0: 这么说我成为保镖了？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1: 说到这次需要保护的跑车是
0: 这辆车，不是我梦到的那个公主吗？
1: 公主？
3: 期待今天的
4: 期待，真的好棒啊！
5: 今天吃的也不错呀，哇，
4: 好丰盛啊！
5: 还有我喜欢的气氛呢，
4: 对，哇塞，
2: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便吃的吗？太好喽！
6: 陈飞，你注意点形象。
7: 陈飞，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
2: 真扫兴。
8: 来的正好，御用守护队的朋友们。
7: 是宇宙守卫队。
2: 怎么连我们这么响亮的名号都能叫错？
8: 一时口误了。说回正事儿，希望各位能对今天的任务足够重视起来。我这辆玛莎跑车可是下了血本的，它的安全就全靠各位了。拜托各位多多关照，确保它万无一失。
0: 原来我没有看错，真的是它。
9: 今天是不是你来保护我？
0: 对。
1: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极速方程车有点反常？
6: 你说的没错，数据显示它的车身温度正在迅速上升。
1: 温度怎么会上升呢？
6: 具体原因目前确实不太清楚，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好像跟它的情绪状态有关。
10: 它是害羞了。
1: 害羞？这话怎么说呢？
10: 只有同样作为星源赛车的我才能看得出，他绝对是被玛莎迷住了。
8: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欢迎各位远道而来，来参加我的豪华私人跑车展。
11: 别废话连篇了，我们要看玛莎。
8: 请你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就不和你计较了。好了，正式为大家介绍，这就是搭载最尖端科技的人工智能跑车玛莎。驾驶的功能，驾驶员可以做到彻底释放双手，只需要在脑海中想象一下目的地，玛莎就能立刻读取到，然后自动驾驶到那儿去。它不仅仅是一辆跑车，更是一部融合了尖端科技的智能机器，堪称目前最新最顶级的跑车技术代表。
12: 真是没想到，地球上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1: 活动结束后，我得好好跟傅先生讨教一番。
2: 视线全被挡住了，我也想近距离看看那辆跑车嘛。
1: 能这样远远看到就已经不错了，星源赛车他们可都还在门口当警卫呢。
13: 真是的，我都一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做这种看门的活啊？
10: 同是天涯沦落人，真羡慕极速方程车可以在内场待着。
9: 辛苦了，我们来接班了。
14: 守门站岗的活虽然累，但好在还能换班，这也算不错了。
10: 哎，凑合吧。
13: 换班之后我们俩要去哪儿呢？
9: 玛莎好像去另一个会场了，我们也得跟着去。
14: 对，我们得跟着玛莎走。
10: 还要去其他地方吗？不是到这就结束了吗？
9: 我看傅先生的样子好像是要在新源市很多地方都展示一下玛莎。
15: 新型的人工智能跑车玛莎，
8: 为他欢呼吧。
4: 哇，这车的颜色亮啊，
16: 一定要不小心吧。
4: 这太危险了吧。
17: 太帅了，这车
18: 太帅了，太酷了。
0: 这花叫做山茶花，它代表着端庄和高雅，就像你一样。
9: 谢谢你，可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被一群人围着，我都休息不了。如果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这样不如我来护送你吧。
9: 真的吗？
0: 哥，玛莎要去哪里啊？
9: 先别问那么多，跟着我来就好了。
10: 极速方程车去哪儿了？
13: 奇怪了，咱们到处去找找他吧。
10: 不好吧？
0: 等一下，玛莎，我们是不是跑得太远了？活动应该已经开始了呀。
9: 没事的，我现在不想管那么多。你今天不是我的保镖吗？带我看看新源市吧。
10: 找到他了。

0: 的花语吗？
1: 不知道，是什么？
0: 是放松、惬意和喜悦。
1: 哦，我也是一样的心情。
2: 原来跑这儿看风景来了，
3: 放松一下也不错呀。

0: 马上要上场了，我们的主角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我找遍了，可是到处都没看到玛莎的身影。
3: 急速方阵车也不见了，他们两个去哪里了？
2: 怎么了？
3: 有情况，附近有恒星能源反应。注意，星原市出现巨大生物！星原市出现巨大生物！
2: 偏偏选这个时候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急速方程车和玛莎他们两个，必须速战速决！龙战士，星原变身！切！

0: 伙移动速度好快啊！
1: 想要追上那家伙的脚步，必须变身为疾风树隐形态。
0: 说的对啊，可是我需要极速方程车的配合。他和玛莎到底跑哪儿去了？
2: 啊，对哦，他叫玛莎。
0: 哦，你居然知道玛莎？玛莎，这里危险，我们快跑吧！玛莎，危险！
2: 我来告诉你吧，你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幻影玛莎，你是我最重要的部下，你和我一起统治这个星球。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首先呢，我要把土豆去皮，把它切块。好，接下来把它装到盆中备用，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

0: 用。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素烧土豆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1: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0: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1: 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0000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就连20多年前的同事、30多年前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要的我的电话。我真的感觉我有点人气爆棚。
2: 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
0: 哎呦，真聪明。
2: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1: 没错，你说对了。王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0: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0000盒就不多，再加上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2: 有
0: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见谅吧。
2: 其实哈，就是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

0: 这么错过了，
1: 嗯，
0: 这大伙儿也不甘心呢，
2: 嗯，
0: 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
1: 嗯，
0: 大品牌，
1: 嗯，
0: 含有六大再生因子，
1: 嗯，
0: 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二杠，
2: 嗯，
0: 二杠鹿茸，
1: 嗯，
0: 它的这个鹿茸血，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的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2: 就是，
0: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
1: 嗯，
0: 只要那99
1: 啊，
0: 一盒省了700块，
1: 嗯，
0: 一组六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1: 4000，
0: 6742啊，
1: 对，
0: 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块钱。
1: 对，
0: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
1: 嗯，
0: 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快哭了。
2: 心里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0: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
1: 嗯，
0: 张老师，
1: 嗯，
0: 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
1: 嗯，
0: 都是很激烈的。
1: 嗯，
0: 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咱能不能再要来点儿啊。
2: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是说了，他那有7万盒，
0: 他有7万盒
2: 冻干粉，最后只给咱3万呢，那4万可在他手里呢。
1: 嗯，
2: 要不然您再跟他联系，咱再试试，
1: 再联系联系，找骂。哎，不过换句话说啊，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3万盒。肯定不够大家抢的。
2: 嗯，
1: 手机呢没带哈。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3: 好嘞，阮老师。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啊？
1: 嗯，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告诉你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4: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
1: 嗯，
4: 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1: 是有实力呀，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
2: 嗯，
1: 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4万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4: 剩下那4万呢？
1: 啊
4: 啊，我看看哈。
1: 啊，
4: 不行哎。
1: 怎么了？
4: 我昨天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戴老师，我现在是一盒现货都没有了。
1: 啊，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4: 嗨，白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一直是秒没，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
1: 嗯，
4: 要不是您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那3万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1: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4: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定别的，指定这一款，有货就要。
1: 嗯，
4: 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
1: 嗯，
4: 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
1: 嗯，
4: 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1: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4: 对呀。
1: 嗯，
4: 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4: 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呀？
1: 嗯，
4: 太少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2杠的茸血，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啊，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
1: 嗯，
4: 袁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4: 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冷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
1: 嗯，
4: 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
1: 嗯，
4: 现在呢， 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1: 这个沙总，沙总，你那个别挂啊。